好，一边就得聊啊。聊个差不多了，双方也都知道姓甚名谁了。就这么着，王庆跟着这两个小青年到了他家的庄院，进了厅堂了，分宾主坐下了。时间不长，两位后生的家长都出现了。这两位家长啊，都是当地有名的老员外。这宋朝的员外啊，都是当地的乡绅，他们尽管不是官员，可是在当地呢都是名门望族，那么把他们就称为官员外边的官员。虽然国家没有俸禄给你们，你们在当地啊可以为衙门政府做点有益的事儿，像修个桥啦，补个路啊，还有搞点什么救灾呀，哎，这都是你们员外的事儿。这就是员外的由来。单说这两位员外是同姓还是亲兄弟，周围的百姓都称呼他们俩为公大员外和公二员外。哎呀，这姓公挺好，叫公员外，你说要姓母那不就叫母员外了吗？当然了，这是个笑谈，

0: 有些工作呀，他们根本就无力开展。这回好了，扫除了障碍了，赶快备上了上好的酒席呀。他们是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就聊起来了。这龚大员外对王庆就说了：“哎呀，小伙子，看来你这功夫真了不得呀！听口音，你们好像是东京汴梁一带的人，不知道壮士啊，你因何事被发配从军呐？”王庆怎么说呢？王庆没法回答呀，他能说跟一个小娘子有婚外恋，又产生婚外情，那多难听啊！王庆啊，就没说真话，说我呀，因为大宋国现在呢，正在调集兵马，准备啊抗辽，可我呀，开溜了，这就犯了大宋的刑法了。就为这个事儿啊，我被发配到陕州啊充军去了。哦，既然这样，那庄师啊，你们就在这儿多住几天吧。再说这两个小后生本来就是哥兄弟，他们俩呢都喜欢呐使枪弄棒，可是一时啊没碰到有本事的师傅，今儿个碰到王庆了，知道王庆身怀绝技啊，那条恶汉在这一带横行霸道这么长时间了，你看人家王庆就这么三下五串把他打跑了，我们俩要是拜他为师，那我们这地方治安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早年间呐，这家家都得养习武的，有习武之人才能保护一家老小的安全呐。再说尤其是那些大户人家，这要是养一些武士，自己家里边再有习武之人，那就更没人敢惹了。两位老员外啊，也希望王庆能多待些日子，把身上的绝技交给他们的两个孩子。这时候啊，就听有人来报，我说老爷呀，大事不好，那个大蝗虫来了。啊，大蝗虫什么呢？难道也是景阳冈的老虎？当两位员外和这两个小后生一听说大蝗虫来了，哎呦，都吓得是目瞪口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王庆凭着自己这一身功夫，在这个地方啊，还真就露脸了，把这个恶霸给打跑了。当时镇子里边这两个老员外非常高兴啊，这两个

小后生把这个王庆请到家里边来，他是摆酒款待。再说这两个员外呢，非常希望王庆啊能多待一些日子，把他身上的绝技传授传授给这老哥俩的两个宝贝儿子。再说这两个宝贝儿子对念书不太感兴趣，特别喜欢习武。今儿个他们俩是大开眼界呀，这两个小年轻人呢，今年正好十六七岁了，一个个长得虎头虎脑的，也挺遭人喜爱。王庆从心里边对这两个小伙啊就产生了很多的好感。更主要的，你说这一路上他也没少吃苦，尽管有两位姐差呀关照着他，怎么关照，他也是个囚徒配军呢。到这儿你看看，人家摆上了上好的酒席款待了王庆。王庆当年在京都的时候，那也是吃喝嫖赌什么事都干呢，可这一摊了官司，好在啊人家老佟家也好，老杨家也好，没有追究他那方面的责任，他是捡了一条命。尽管捡了一条命，可是这地位不行了，脸上刺了金印了，而且呢还是人下人配军吗，在人面前就抬不起头来了。到了三珠镇，你看看三珠镇这两位老员外把他当贵客看待呀，他心里边热乎的。今儿个正在喝酒聊天，聊到兴头上的时候，就听说来了一位大蝗虫。这个大蝗虫一出现呢，把这一爷四个吓得一个个目瞪口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一带呀有这么个恶霸叫黄达。这个黄达呀他可了不得，也说不上在哪座深山老林里啊练了一身惊人的武艺。这练武啊，你是保家卫国也行，或者是看家护院也行，你不能横行霸道。结果呢这黄达他是坐地虎啊，这个坐地虎投师学艺，学了一身功夫，回到这乡里边可就霸气起来喽。他呢跟这个老于家也有暗中的勾结，当老于家雇了这位恶霸给他们当打手，他们呢又联合了这个当地的恶霸黄达。你说这恶势力和恶势力要是联合到一块儿，可真够当地老百姓的呛啊。这两个恶霸他们都仗着他们有一身的功夫，又有这个于大户给他们撑腰，他们在这一带就更加为所欲为喽。可今儿个没想到啊，这个恶汉被人家这个王庆啊三下五除二给打跑了。其实他不能跑，他跑什么呢？他是给别人看的。他呀直接就来到了黄达的家。这黄达的家呢离这个镇子也就是二来里地儿。到了黄达他家，跟黄达一说，我在三珠镇呐没法待了，来了这么一个配军呐，这功夫也太厉害了，我们俩拿着棒子，你看看我这个手啊差点没被他打碎呀。黄大哥呀，黄大哥，你可是我的磕头大哥呀，你一定得替小弟我报仇啊。这个黄达在这一带横行了这么长时间，他不光靠着老于家，他听说这个黄达厉害，他跟黄达结成异姓兄弟，认这个黄老虎为磕头的大哥了。黄达一听自己兄弟被人家欺负了，欺负他的还是配军，这个配军现在在哪儿呢？被老公家请去了，在老公家正大吃二喝呢。黄达是二话不说，你先在我家里养伤，我这就去收拾收拾这个配军，我让这个配军呐，给你啃脚丫子，给你舔屁股，我要不出这口气，我誓不为人。看来这个黄达还真挺讲义气。由于这个黄达在这一带呀，他是无恶不作，又是
本地人，就这么着，大伙谁也惹不起他，背后就管他叫黄老虎。这黄老虎也提了个棒子，带着几个家奴，气势汹汹的就奔三珠镇的老公家来了。他这一来，把老公家这老哥俩和小哥俩呀吓得是六神无主啊。王庆腾地吓得在酒桌上就站起来了，身边还有两个作陪的客人，这两个作陪的客人当然就是这俩解差了。二位哥们啊，咱们在京城尽管没有大交情，可是一路之上你们也没少照顾我，言外之意呢，我老岳父也没少给你们拿小钱儿，那我呀也不能白了你们。既然这样，二位解差就得对我呀高抬贵手了。我今儿个要在三珠镇替这两位员外出出气。还有你看看见这两个小后生确实是一对小莽子，小莽子就小公牛。这小公牛啊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呢想学本事，一直没找到真正的名师。我呀先答应你们收你们俩为徒，不过放心，我让你们知道知道你师父王庆在东京汴梁城可不是土老帽，也不是没练过真功夫。这回啊，我要在你们家人面前亮亮我的绝活，看看这位黄老虎厉害还是我王庆厉害。王庆一表态啊，当时最高兴的就是这小哥俩。这小哥俩早就想拜一位名师啊，可一时啊没访到好名师啊，这回可下遇到高人了。既然这个王庆要收我们，那我们呢也得站脚作威啊。就这么着，这爷儿四个还有这俩解差跟着王庆就出来了。王庆当然了也得拿一把家伙事儿，没别的，用那个棍子打了这个恶霸吗？我呀还用这个棍子。当他来到大门外一瞧，呵，这黄老虎好凶啊，身高有八尺开外，扎着扎沙呀，一脸络腮胡子，光着大脑瓜子，这脑瓜子锃亮啊。这要是到了晚上没有月亮地儿的时候啊，这个脑袋呀都能照出好几米远呢。再看他上身穿着一领雷州细可布短长衫，腰系一条单纱布袋，脚上穿着薄底的麻鞋，一只手拎着个大棒子，这只手啊还拿着个细蒲扇，仰着脸儿大大咧咧的就走过来了。看了看王庆，这王庆迎到他的跟前呐，你哪来的陪军呐？跑到这儿怎么想招摇撞骗？今儿个听说我们这公员外请你吃吃喝喝，你是不是又来到我们这公员外家蒙饭吃了啊？再说他平时就没把老公家这爷几个放在眼里，别看你是员外，你呀无非就是本地名门望族，我平时啊给你们点面子，今儿个你们仗着这个贼沛君把我的兄弟给打了一顿，我兄弟跑到我那儿去了，今儿个我得让你们知道知道我黄老虎的厉害，我可不是徒有虚名啊。要说这个黄老虎黄达呀，当初这小哥俩确实挺崇拜他，想跟他学艺，可是这俩老员外不干，他们俩的爹早就知道这个黄老虎在方圆百里是臭名远扬，他专门啊结交那些江湖上的恶汉，在这是横行霸道，这老余家还惹不起他，还教不透他。不过老余家后来养了这么个恶汉，本来想用这个恶汉呢
抵制住

住这个黄老虎。可是黄老虎呢跟这个恶汉呢成了拜把子兄弟了，这老余家呢自然而然的就得靠着这个黄老虎，有这个黄老虎和这个江湖恶汉给他撑腰呢，他更是为所欲为啊。再说这老余家在当地也是个大户啊，他呢总想压着老公家半个点儿，他知道人家老公家在这代呀很得民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口碑比较好。这个老余家呢既惹不起老公家又瞧不起老公家，在心里边呢总是和老公家较个劲儿。这老公家的两个小后生都是两位老员外啊晚年得子，这两个小后生一个个虎头虎脑的，这年已经十六七岁了，如果这两个后生的势力要发展起来，恐怕呀这老余家势力就更比不上老公家了。他们总是专心莫眼的想把这老公家的两个小后生啊给祸害了，就是不整死你们俩呀也让你们俩呀落个残疾，可千万不能让你们这两个小后生成气候。老公家这堂兄堂弟哥哥呢叫公瑞，弟弟叫公正，这公正公瑞一门心思啊想学一身惊人的武艺，他倒不一定想报效国家，起码呢看家护院总可以吧。当他们俩呀有一次去到黄老虎那儿想拜师学艺的时候，老余家就从中作梗，黄老虎呢就不能教他们了。这个练武的恶汉他呢仗着自己胳膊粗力气大又有一身武艺，在这个三珠镇立擂比武的时候，这小哥俩呀也想去拜这个恶汉为师，想学一身惊人的武艺嘛。可是啊这个老余家又从中啊给挑拨了，又没学成。这王庆来了，他们俩呀就看到希望了，想跟王庆学武。这王庆呢也同意教他们。真没想到就在这个节骨眼儿，这个黄老虎啊来给他磕头弟弟报仇来了。要是平常这个黄老虎从自己家里边来到三珠镇，一旦见到公瑞和公正啊这哥俩总是客客气气的，在黄老虎面前得点头哈腰。他们知道黄老虎厉害呀，又想跟黄老虎学点本事，你不跟他低三下四能行吗？可今儿个人家这公瑞和这公正啊有仗腰眼子的喽，一看黄老虎拎个棒子动俩大眼珠子，这络腮胡子一撅的一撅的的，这个手还拿一把折叠小扇儿，好像根本就没把他们这些人呢放在眼里。人家公正和公瑞呀胆儿也大了，上前用手一指，黄达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是不是在哪儿赌钱赌输了，输急眼了眼睛红了上我们这儿想赚俩钱啊，你要想借钱呐，跟小老爷我呀客气点儿，别拎个棒子好像打死人不偿命似的，大宋国也有大宋国的法律，你放明白点儿。我们有师傅了，我们的师傅就是这位京都大侠王庆。哟呵，哪位是王庆啊？啊，让我见识见识这位大侠。说着话他把手里那个扇子往后脖梗子一插，别在了衣服领子里了，然后一个骑马蹲裆式唰摆了个架势，把手里这根大棍呐、啊、就横在手中啊。这就是练武之人呐、啊、要拉的架势。人家王庆一看真要比试啊，那就比试比试吧。其实王庆这时候啊心里也没底，他呢也不知道这个黄老虎
吃几碗高丽米籽

真要是个高人怎么办呢？王庆在京都一带，可以这么说，这功夫拳脚确实相当不错。可是今儿个，他跟这个黄老虎一比高低，能不能制服这个黄老虎，他还真没有底呀。你看，他跟那个恶汉嘛比起来，他心里有底，因为他看了这个恶汉练的是花架子，要不他绝不能脱口就说出去了，你这东西啊，中看不中用。可是这个黄达，你看长得凶神恶煞一般，而且呢，这胳膊粗力气大，身子骨又这么结实，我得合计合计，我得想办法探探你的功底儿啊。王庆这功夫就是就把这个棍子啪的一下子搁一边了。黄师傅，我久闻大名啊，听说您的拳脚厉害，那呀咱就先比试比试拳脚，把棍子先搁一边。这习武之人呐，都有习武的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为什么古代这战场上打仗都有一定的套路，哎，都讲究排兵布阵。我这阵呐摆好了，你破我的阵，不服啊，你的阵再摆完了，我再用我的阵破你的阵。那么打仗啊也是一样，既然想以武结友，咱们呢比拳脚的时候就不能使暗器，咱们使兵刃的时候就不使拳脚。既然我把棍撂一边了，那咱就比拳脚吧。再说这个黄达呀，他拳脚功夫更厉害呀。好，既然你跟我比拳脚，那就来吧。他一甩手，把这棍就扔给了他身边跟着来的这几个小随从了。这些人把棍呐抬到一边以后，两个人是闪身行，就走起拳脚来了。呵，这两个拳脚那简直是步步生风啊，两个人你来我往就缠到一块儿了。你来个月移花影，我就来个巧女逢针；你来推山填海，我就来个顺风转舵；你来个严守挑帘，我就来一个手挥琵琶。紧接着他是上不欺星，我就掌穿下势；你要是来个行云流水，我就来一个苏秦背剑；你使偷天换日，我就迎风弹尘呐；你来个顺水百连，我就连珠飞脚。哦，这两个人呐、啊，这交起手来可真就应了棋逢对手这句话喽。两个人是不分胜败呀、啊，打的是上下翻飞。一会儿啊，王庆占了上风，不一会儿呢，这个黄老虎又上来了。那可真是，他上来了，他把他摁底下了。那么反过来，底下这个又上来，又把这个摁底下了。他们俩练的什么功夫啊？是拳脚还是相扑啊？或者是柔道啊？也不管那么多了，都用上了。不知道那年头有没有泰拳，要有泰拳呐、啊，都能比划比划呀。你看他俩这一交手，打的可就不可开交喽。打着打着，这黄达呀，他年龄要比王庆啊大那么个五六岁。你别看差五六岁呀、啊，差五六岁在武林当中，那可是一个不小的差距呀。这力气头啊，他就比不上这个王庆了，他就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了。他一合计，继续打下去，我恐怕不是这个贼配军的对手啊，我呀还得使我的绝活。什么绝活？咱俩呀比棍吧。他呢，他就找了个空档，腾的一下子，砰砰砰砰，他一起身倒退了好几步。王庆一看，干嘛？你想跑？别的，贼配军，咱俩呀拳脚就比到这儿，再比比咱的棍。好吧，王庆心里合计，你终于知道我的功底了吧。王庆啊也把他的功底探明白了，这个黄老虎确实名不虚。

0: 据传，他这两下子真比那个卖艺的恶汉呐强多了，怪不得那个恶汉立擂台的时候还得靠着这个黄老虎给他撑腰。看来这个黄老虎真有两下子。既然拳脚你不比了，你要比棍，这棍术对王庆来讲那更是轻车熟路啊。好，那咱就比比这棍术。两个人都拿起了各自的兵刃齐眉棍。所说的齐眉棍就是棍长正好能到自己的眼眉，要不怎么叫齐眉棍呢？那么这两个人这棍子长短都跟自己的身量差不多，两个人这一交手，这棍子一耍起来，那可是呜呜的争锋啊，叽叽咔嚓的好啊。哎呀呀，这可真是将遇良才呀。两个人各自拿着自己的齐眉棍走上了也就三五个回合，就听扑通一声响，啪，这一下子怎么回事啊？黄达一个仰面朝天躺那儿了。结果呢，这功夫王庆上去啪就这一棍，当时啊就把这黄达给打吐血了。王庆上前呢还要再给他抽一棍子，这时候这俩解差呀怕出事儿，万一出了人命官司，我们俩也得跟着吃瓜烙啊，我们俩是护送这个配军的警察呀。当然了，那时候不叫警察，叫解差。这俩警察也好解差也好啊，很怕担责任。得了得了得了，别打了别打了，上前就把王庆给拽住了。这王庆啊也不能把他打死，真打死人也得跟着吃官司。既然这两个解差给他找个台阶啊，他就得顺着坡啊下驴了。我告诉你黄达，今天我的二位解差呀拉着我，要不我这一棒子要你的命，赶快抬走吧。带来这些家奴院工还有这些随从上前呐，三下五除二，哎呀忙忙呵呵的找了块大门板，就把这个黄达给抬回家去了。抬回家去怎么办呢？抬回家去得养伤，找郎中给他熬些药，下一步就是找人得报仇啊，或者是找衙门告状啊。这黄老虎被王庆打败了以后啊，三珠镇的老百姓可叫起好来喽。看来啊这恶有恶报啊，这个立擂的恶害也好，还有这个黄老虎也好，你们的好日子这回呀过到头了吧。老于家仗着你们两个给他当打手，你们两个也仗着老于家的经济实力，这回好了，老于家再也不用嘚瑟了，你们两个也再也不用到我们镇子里边耀武扬威的称强称霸了。还是老公家这家人家好啊，你看人家就能请来这么个高人，他们哪知道这是配军路过这儿捡的这么一个活。结果呢这个王庆啊在这个偏远的三珠镇可就有了一个美名了，好多人都传颂着这个王庆啊，说王庆啊这人如何如何了得，还是京师的大侠士。也有的时候不对呀，听说他还是个配军呢。那个说是啊，听说在京师啊为民除害，暴打不平，贪了官司，被发配从军了，走到这儿路遇不平，拔刀相助。哎呀，看来咱三珠镇这回啊可见到天日了，这老于家再也不能仗势欺人了。这两个恶霸都被王大侠给收拾了，这回啊得放放爆竹了。这可真是大家伙啊在三珠镇就庆贺起来喽。结果这一庆贺呀，麻烦事儿也就跟着来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

0: 友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王庆，这个京师当年的二流子，没想到在这个三出镇这一下露脸了，给当地的百姓还有老公家这两位员外，包括呀员外的两个小后生，争光长脸了。这老公家是最高兴啊。行了，不用他们唱大戏，咱们呢请伙戏班子好好热闹热闹。这回这个王大侠可为我们三珠镇的百姓啊做了一件大好事啊。这么一庆贺可好吗？天天吃天天喝，都有老公家出钱，老公家请了一些大腕，请了一些明星啊。那年头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范冰冰啊，什么赵本山啊，还有什么小丫呀、大衣哥啊，假如有啊都能请过来啊。当然了，这都是笑谈了，无非请个戏班子唱上大戏就得了。单说这戏也唱完了，老公家这爷儿几个是非常高兴，天天是摆酒款待这个王大侠。结果这两个解差啊也跟着借上光了。哎呀，看来咱这个王庆啊还真行，在这儿可露脸了。他们俩没事就得问，哎，我说王庆啊，你说你在京都要是也露露脸，不管是佟大人也好，或者是杨大人也好，包括高俅，还有那几位朝廷的大佬，哪个不得敬你三分呐？你说你爹原来那么有本事，给你创的那么大的家业都让你败坏了，你要不把家业败坏了，你说你能有今天吗？你这本事多大呀，你既有家业又有能耐，你说这大宋朝的京都再过个几十年兴许是你的天下呀。言外之意啊，就你这个本事，你当皇上都够格啊。据说咱们的宋太祖就是凭着一根棍子打的天下呀，我看您这棍子绝不比太祖爷差多少啊。这两个解差呀还真就对这个王庆另眼相看了。别说他另眼相看呢，这老公家爷几个更是另眼相看呢。这老公家两位员外呀就不怎么出面了。既然我的两个小后生要跟壮士学艺，你就好好教教他们吧。拜师学艺早年间呐也得行3拜9叩的大礼呀，也得插炷香。认师了嘛，认师就得在师傅面前呐搞一些拜师仪式。当时这拜师仪式也很隆重啊，把三珠镇这些大大

小小的名流啊都请上来了，不管是屯不错啊，或者是在当地有声望的这些名门望族啊，都得请来见证见证。我们老哥俩这晚年得子，这两个小后生不爱念书，这回啊拜王大侠为师。当时这个仪式啊还雇了喇叭匠子，得催催打打呀，热闹一番呢。这大摆筵宴招待了来祝贺的亲朋好友，大家伙都得见证这个事儿啊。这事办完了也就消停了，消停了就得来点真格的。从此呢，王庆啊就得教这小哥俩呀习武练棍呐。王庆这棍可以说练得很到位，那么这俩姐差就得陪着呀。再说他们呢在来的时候也有期限呢，也就是到时候你得回去。咱们在讲秦琼的时候，这十八路反王怎么跟秦琼结交的朋友，不就是秦琼啊也压了一趟差吗？结果由于两下啊这信息不灵，秦琼在那傻等，等来等去啊，这钱儿没了，这才有了历史上的秦琼卖马。不管秦琼卖马也好，或者是当时的解差呀，你在执行押解任务的时候也好，都得有个时间呐。你说你明明有两个月的路程就回来了，可是你半年回来，那衙门里得怎么给你算工价呀？再说这俩解差他们俩明白呀，如果要是耽误个一个月半个月的，这有情可原，赶上天不好啦，下雨啦，耽误进城了，这都行啊。可这段时间既没有洪水也没有地震，你从京师到陕川走好几个月呀， 那哪成啊。他俩就有些着急了，王庆就看出来了，王庆就说了，两位弟兄啊，我也着急，我也想赶快进牢城营，到那儿好服役呀，一旦来了敌军了，我好上前线为国效忠。可是人家这三珠镇父老乡亲非要留咱们些日子，尤其是老公家这哥俩要跟我学武，我看这么办吧，我呀抓紧时间教，也就是一两个月的时间，我就能把他们教得差不多。师傅领进门呐，修行在个人，我把这绝技传授给他们以后，有些基本功得让他们自己勤学苦练，我是点到而已。这两个解差呀也是得了好处了，一合计行，那就再等两天吧。再加上老公家这两个老员外呀也偷偷摸摸时不时的给这俩解差呀答对答对，不是今儿给十两银子，就是明儿个再给五两银子，这两个解差是何乐不为呢。就这么着又待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呢，这两个小后生这武功是突飞猛进呐，他们也是认真学，王庆也是认真教。就这么着他们俩这功夫基本上都学到位了，其他的事儿就得靠自己勤学苦练了。接下来呢这王庆就准备啊跟两个解差得启程了，不能再耽搁时间了，再耽搁时间呢有可能就得吃官司。再说他们要走了也得合计合计，这个被打的恶汉还有那个黄老虎他们能不能报复呢。老公家爷俩呀一拍胸脯，壮士啊放心吧，他们要是到官府衙门去上告，我们跟官府的关系那是相当不错呀，我们都是员外，言外之意我们也替朝廷啊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当时这衙门呐，守土安民是地方官的职责，我们老公家为维护当地的社会治安，还有扶困济贫助学，还有一到发水的时候、瘟疫的时候，或者是闹起沙斯病毒啊、什么禽流感呐，我们都拿出了很多的钱呐。就是得了新冠肺炎，我们也是全力支持政府的工作呀，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说白了就是这老哥俩确实
为当地的百姓

做了很多有益的事儿啊。这个黄老虎要是不服气想打官司，官府啊也得向着老公家。再说这个黄老虎被打得一病不起，肯定得在家养一段伤，这伤啊最起码也得养个三年二年的。目前呢，他们这些老虎也好，恶霸也好啊，掀不起什么大浪了。还有一点呢，我的俩儿子学成了，不怕他们欺负了。就这么着，他们那有底了。当王庆他们准备好了要启程的时候，他们特意呀摆了一大桌子上好的酒宴呐，这要临行了得给来一顿饯行酒啊。这饯行酒也喝完了，这老哥俩和这小哥俩还有街坊邻居恋恋不舍的把王庆他们呐送了一程是又一程啊。尽管恋恋不舍呀，可是送君千里也得有一别呀，不能总一个劲儿的送啊。就这么着，他们呢在一个岔路口就分手了。王庆和两个姐差呀顺着官府的大道就奔陕州去喽，很快就到了陕州了。到了陕州啊，得先把这公文递给陕州的府尹，府尹也得按照正常程序把这个沛郡接收过来呀，把这文书都看完了，然后呢打了收条了，把一切公文手续都办完了，把回文也交给了这两个解差。这两个解差啊就算完成任务了。俩解差是弄得满肥满肥的，来的时候有点银两，回去的时候这银两啊又多起来了。好吧，既然这样，我们呢就回走了，跟王庆道了别。紧接着这府尹就派人奔陕州去了。其实他们这个地方啊就归陕州管了，离陕州也就200多里地了，要是抓紧走啊，走个3-2天也就到了。就在他们分手的第二天，这两位解差押着王庆啊刚上路走不远，坏了，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就看后边这官府大道啊及时来一匹战马呀，这匹马也太快了，眨眼之间呢就听后边有人喊：两位解差站住，有要事告诉你们。这王庆耳朵灵啊，他马上啊一回身，这两个解差也同时转过身子，再一看，一匹战马在他们跟前呐，那丝缰就被骑马的人给勒住了。这马突然间来个急刹车呀，这马的前蹄子都抬起来了。不过这马呀挺听话，嘎噔一下子站这块了。他们仔细一瞧啊，看明白了，虚惊一场，原来是公正骑马追上来了。再看这匹马跑的是浑身是汗呐，公正啊尽管骑在马上啊也追出汗来了，他着急呀。今天早晨他一大早骑这匹快马就追他们，很怕呀追晚了耽误事啊。原来这个公正的父亲，也就是这公二员外啊，当年有一个同窗好友叫张世开。这个张世开啊书也没读成，也没有什么功名。后来呢他仗着自己家里边有钱呐，就在陕州府混了个小差事，是陕州府的管营。王庆如果到陕州府必须得归这个张世开管呐。你看这么长时间呢他没想起来，后来猛然间想起来了。是怎么想起来的呢？他儿子说呀：哎呀爹呀，我听说这川州的牢城营可厉害呀，不管是什么样的囚犯，也不管是什么样的配军，只要你到了这陕州的牢城营啊，必须得100
杀威棍呐，就是得杀杀你的锐气。林冲不也是要挨一百杀威棍吗？那不是小旋风柴进从中没少打点这些管营啊。这林冲呢才躲过了一百杀威棍，包括武松武二郎也得吃一百杀威棍，那是大宋朝的规矩啊。好在施恩呐，他想利用武松，他呢也让武松啊免了一百杀威棍。这个王庆看来啊，想躲过这一百杀威棍那可是太难了。你想啊，他是东京汴梁城来的，到了陕州他无亲无故啊，谁给他活动啊？想花钱都找不着人，换句话说低了猪头啊，找不到庙门呐，你都不知道啊去拜敬谁呀。结果这公正啊，他也是无意当中听别人说的，小孩机灵啊，他知道我师父要是挨了一百杀威棍不死即伤啊，弄不好就得留下后遗症，得了吧，我跟我爹说说吧。他跟他爹一说，他爹是一拍大腿，哎呀孩子，这事怎么不早跟我说呢？我在念私学的时候有一个好友啊，叫张世开，别看他小我十几岁，可是这个人呐，跟我处的关系非常好。那年我们在一起上私学啊，我没少关照他。你拿上我这封信，再带上银两，追上了你师父之后，你就跟你师父交代一下子，让他妈不要着急，晚了一天半天的，你提前到陕州大前站，把这前面的事儿给我铺平垫稳，免得你师父无故的吃这一百杀威棍呐。这公正一听说让他师父能免了不少灾祸，那可太好了，就这么着带着一百两银子，拿着他爹给的这封书信呐，打马就追他们去了。当把他们追到之后，把这情况跟他们一说，你们呢慢慢走，要是正常走啊，你们明后天就到了，最好啊再晚个一天半天的，我把前面的事办完了， 你们再进陕州。说完了他就打马奔陕州去喽。到了陕州，你还真别说，见到了张世开呀。张世开一看，哎呀，这老大哥还是老学友，给我来信了，还给我这么多银两，不就这点事吗？好吧，只要啊到我这牢城营啊，就是我的一亩三分地了，贤侄啊你回去吧。公正把事办完了，打马就回来了。在道上他真就碰上了王庆他们三个人呐，他把事一说，这事啊已经办完了，到时候你们呐就可以正常的把这各种公文交给了陕州的府尹呐，你们拿着回文就可以回东京汴梁城了。我师父的事啊你就别管了，保证吃不了一百杀威棍了。你看人家办事多负责任，王庆啊也是遇到贵人了，他帮了别人呐，也等于帮了自己。这回王庆放心了，好吧，哎呀，既然这样，我就免了一百杀威棍了，放心大胆的，慢慢悠悠的就奔陕州而行啊。这回到了陕州啊，先到了府尹的衙门大堂，把这各种文书交给了府尹大人。府尹大人把这文书接了之后，然后写了回文，就打发他们这两个解差呀，回东京汴梁城了。然后呢安排人把这个配军得送到牢城营啊。这个牢城营的事儿那就甭问了，张世开办事是干净利索呀，还没等那两个押送王庆的官差走呢，就安排自己手下的这些小差不小牢子，你们听好了，这个王庆是远路而来，他是打东京汴梁城犯了个案子，发配到咱们这牢城营。由于他这一路上走得很劳累也很辛苦，你们先领他找个地方啊洗洗澡，给他好好安排安排今天晚上的伙食，然后找个凉快。

地方，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哎，老爷，那个杀威棍什么时候开始执行啊？杀威棍？什么杀威棍？老爷，您忘了？不就是这犯人来了都得吃一百杀威棍吗？啊，是是，都得吃一百杀威棍。不过这个配军呐就免了。我听押解他的两个东京汴梁城的解差说了，这一路上啊，他感染了风寒，尽管这天热，他得的是热伤风，这冷伤风、热伤风啊，都是病。既然得了病了，这一百杀威棍就免了。这几个差拨一合计，哎呦呵，咱们这管营今儿个抽的是哪股风啊？到咱们牢城营来的这些配军，哪个没吃杀威棍呐？就是不吃杀威棍，也得给咱们打点打点呐。咱们老爷，你看看，一分钱没要他的，怎么说呢？人家来了之后，直接就送过来了，连中间有一个穿针引线的人都没有。这些个小差役哪知道啊？三天前，公正把这个事儿就办完了，为什么公正让他们晚一天两天到呢？越晚到越有好处，但是也不能太晚了。人家提前呢把这事儿都办完了，这些个小差役还蒙在鼓里呢。既然老爷这么吩咐，看来老爷跟他是不是有什么亲戚呢？哎呀，备不住，万一要是老表，咱们呢现溜须可不赶趟。哎，那我想啊，咱们是不是给他找一个按摩小姐给他松松筋骨啊？得了吧，哪有那种待遇啊？你我都没享受着那种待遇啊！哎，我是说笑话，笑话也不能这么说呀。我就合计，咱们这管营老爷，今儿个他演的是哪出戏呢？往常来了配军，要想躲过这一百杀威棍，最起码也得拿出百八十两银子。哪有像这个配军这么便宜的？行了，那不是咱的事儿了，咱们呢看看情况再说，能勒就勒一炮，不能勒呀，咱就好好的对这个配军呐溜溜须，打打进步，对咱们俩呀保证没亏吃。好嘞。他们俩接受了任务，就开始领着王庆啊找个大木盆子洗澡去了。再说这王庆啊，自打到了陕州之后，可真想起清福来了。一晃啊，两个多月过去了。单说这一天，有个军卒来找王庆：“王配军呐，管营叫你。”王庆跟着这军卒来到了厅上啊。到了厅上，一看管营张世开在那儿坐着呢，他得赶快给管营施礼呀。张世开呀，一开始王庆来的时候他没注意看王庆，这回他仔细的看了看王庆，身高有七尺开外，细腰炸背，扇子面的身材，小伙子相貌堂堂，又浓眉大眼，看来是一表人才呀。王培军呐，你来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到我对你安排的怎么样啊？谢谢管营大人对我照顾的确实是无微不至啊，尤其下边这些小牢子对我都非常关心。好，既然你觉得我对你安排的满意就行了，其他的事儿我也不用多说了。我今天找你来呀，有个事儿。陈州这地方啊有一个特产，就是角弓。可有的地方竟冒充陈州的角弓，他们呢都打着陈州角弓的牌子以次充好，有的时候啊真就弄假成真了。我上了好几次当了，结果买了十回八回是假的。我听你那个弟子介绍了，他说你的武功如何如何了得，你不光棍术超群，拳脚也十分的了得呀。他还向我介绍了你拉弓射箭是你的绝活啊，说你两膀一较力
独

0: 的功，你都能给他拉个满员呐。尤其是这陈州公，那可是大宋朝最好的功。我呢这回还想买一把，不过我怕上当。你是内行，能不能帮我断定一下是真是假？说完了话，他掏出十两银子递给了王庆。你呀，这两天没什么事儿，就到集市上去一趟，帮我选一个好的工。剩下的钱啊，就留给你做赏钱了。哎呀，看来那时候有小费了。王庆接过银子，赶快吃了大礼，就回去了。他呢，一直想在这个管营面前好好表现表现。既然这管营大人让他买一个好的角弓，他当然就得尽职尽责的去为管营完成这个任务了。当他来到大街上，东走走，西看看，发现卖角任务了。当他来到大街上，东走走，西看看，发现卖酒。
1: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远930，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9:01，关注到今晚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晚七点半，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7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天气阴。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5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天气阴。最后再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5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天气阴。河北金源930在此温馨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安排您的日常出行。

的，继续关注最新资讯。G20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记者会，毛宁表示，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一化武销毁，但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经四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危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针对近期中日双方保持密集磋商的进展情况，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7月30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中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好的，以上就是这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3: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

0: 息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靖远。

下面是你我相随，北京时间对上午9:12，你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河北军930就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档的早安健员。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你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金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源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把人生理解为一个不断成就自己的过程，把发生的一切理解为成就自己的各种方式，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大爷杀死剧毒眼镜蛇，五分钟后离断蛇头，突然复仇。蛇头都断了还能咬人？浙江诸暨72岁的张大爷躺在病床上，看着好不容易保住的手臂，眼眶泛红。经过浙江省中院急诊重症普外科护理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努力，在手术、抗蛇毒血清、中药等中西结合治疗下，大爷成功保住了性命，也保住了被咬的左手。五月的一个下午，老钓友张大爷特地选了一处人迹罕至的河边钓鱼，结果闯进了一条眼镜蛇的地盘。张大爷认为退缩反而可能遭到攻击，更加危险，于是小心翼翼地拿出随身携带的挖土铲子，照着眼镜蛇就是一铲子。这是大力沉的一击，把蛇甩到一边。感觉并不安全的张大爷跨步上前，顺势又一铲子下去，把蛇头切了下来。眼镜蛇被杀死了，张大爷便用手去捡。就在他左手触碰蛇头的一刹那，已经断离约五分钟的蛇头呢，猛然张开嘴巴，毒牙狠狠地刺入了他的掌心，就像被电击了一下，疼得哇的一声。接着看到蛇头还死死地咬着不放，张大爷回忆，他用力甩掉蛇头，急忙往医院赶，伤口呢很快发黑肿胀，不到20分钟就开始胸闷、眼花、恶心、呕吐。强撑到当地医院紧急处理后呢，迅速转至浙江省中医院钱塘院区急诊医学科。急诊医生检查后呢，发现患者出现眼睑下垂、视物模糊、吞咽困难等神经毒性症状，同时呢多项指标飙升，这是典型的眼镜蛇毒液引发的神经、细胞、心脏三重中毒，若不及时救治有生命危险。于是呢，医院当即启动了绿色通道，张大爷呢立刻被推进抢救室进行抢救，同时使用蛇毒血清完善术前准备。蛇伤救治资深专家王勇高主任主刀，迅速实施左上肢肌肉筋膜切开减压术、上肢静脉取栓术、创面封闭式负压引流术。医生沿着咬伤造线进心端扩大切口，彻底切除了坏死组织，反复用双氧水碘伏和大量生理盐水冲洗，并放置 VSD 负压引流管妥善固定。经过普外科与重症医学科的共同努力，张大爷顺利度过重症阶段，转回普通病房。但患肢感染重，张大爷呢仍要面对极高的截肢风险，因此呢，普外科王陈雷主治医生呢为其制定了系统的保肢方案。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创面修复成功，张大爷的左手保住了。术后呢，张大爷因疼痛和恐惧不敢动弹，还连续三天做噩梦，总梦见一条没有头的蛇追着他咬。夜间惊醒后呢，心慌出汗，白天沉默寡言。护士长和他分享之前被毒蛇咬伤后成功治愈的照片。责任护士呢，每天和他聊天，慢慢引导他讲出恐惧，耐心帮助他做右肩的中摆运动和肘关节的屈伸。大大的改善了老人的食欲和睡眠。目前呢，张大爷已经痊愈出院。出院时呢，他和家属向王永高主任医疗团队和护理团队送上锦旗，表示感谢。浙江省中医院创面与血管外科学科专家王永高提醒，
爬行动物头部离体后呢，人可通过脊髓反射维持数十分钟甚至更长时间的攻击行为，舌头咬合力和毒腺注射功能依然存在。一旦被毒蛇咬伤，应记录蛇的特征，有条件的情况最好拍

以便医务人员辨认，提高治疗的精准度。去除伤肢上的首饰和紧身衣物，保持静卧，尽快呢送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切忌用嘴吸，切乱切伤口，敷草药或剧烈奔跑。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家长给孩子辅导作业气到偏瘫。最近呢，河南郑州一位35岁的母亲给孩子辅导作业的时候呢，生气暴怒，脑血管呢突然破裂，引发了偏瘫。经过治疗呢，还是留下了后遗症。生气半分钟就会对血管造成伤害，气大伤身真的不是开玩笑。这位母亲呢，此前就有高血压问题，生气更是让血压骤然升高，血管突然破裂。一项随机对照实验发现呢，仅仅回忆8分钟令人愤怒的经历，就足以让健康成年人的血管舒张功能下降，而这种影响持续约40分钟。而且总生气呢，会形成习惯。你有没有发现同一件事，同一个人总能精准地点燃你的情绪呢？可能是孩子、父母，也可能是爱人、朋友、同事，这不是巧合，而是大脑形成了路径依赖。当我们长期的进行一种行为的时候呢，大脑会慢慢形成本能反应。在面临相似的场景时呢，它根本不需要思考，直接按老路子处理。也就是说，脾气直接上来了，根本没过脑子。是孩子吵闹，伴侣摆烂，爸妈唠叨，一律按生气处理。那么一想到气大伤身，更气了。其实很多气呢都是脑补出来的。孩子没回消息，觉得他翅膀硬了，不需要我了。同时回复很冷淡，觉得他看不起你，针对你。事实呢，可能是他太忙没精力，或许是当天不顺利，心情差。人天生呢喜欢用最熟悉的解释填补信息空白。情绪上来的时候呢，先分清这是事实还是你的推测呢。很多人一生气就大喊大叫，或者是打沙袋，以为这样呢能发泄出来。但研究发现呢，这类提高身体兴奋度的活动呢，并不能有效地减低愤怒情绪。相比于高强度的宣泄，深呼吸、冥想、放松肌肉等，更容易让身体退出战斗模式。开车被加塞，排队被插队，同事一句话不中听，很多人呢能气上一整天。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呢，大概。

率就忘了，因此没必要为他赔上一整天。学会自我调节，少生气，别让别人的错变成自己身体的伤。

0: 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你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金元930，就业新闻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金元。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云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云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好的，人们关注到新闻。中国中央政治局30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24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30日，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

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交流。上一步介绍中欧贸易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多次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严重威胁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5年我国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三十日上午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彻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三十日上午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彻底摧毁了三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三架战机。由于伊朗战事和核武冲突持续消耗美军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拟向军火承包商支付近千亿美元，购买爱国者和萨达拦截弹。此外，五角大楼订购了14艘核潜艇，合同总额766亿美元。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日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了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上9:55，今天的早上新闻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二号，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喂，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喂，囊秘。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新闻声音墨香，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金源930金源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海。

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咱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8-960，0943-61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那各位正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们，司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的乐在途中。关掉烦躁的噪音，抛开工作和生活的繁琐，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就让好听的旋律陪着你一路畅行，平安前行。话不多说，精彩音乐即刻开启。

那么，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在路上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这里依然是乐在途中，车载音乐栏目专场。那么，开车的旅途呢，最治愈的从来不是沿途的风景，而是刚好入耳的每一首歌曲。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王铮亮演唱的《不凡》送给大家。

路特曼们音乐作伴，听完这首我们不暂停。那么下一首好听的旋律马上接上，那么一首由谭咏麟演唱的卡拉永远 OK 送给大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 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

0: 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加大逆周

0: 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短暂停火后，伊美战局再起，伊朗称袭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摧毁三架美军 F-35 战斗机，美军说没有飞机最近被摧毁。
1: 地区战火多线蔓延，埃及达米埃塔港两艘船只起火，分析称袭击或是对美国发出的高风险信号。
0: 美沙联手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沙特为何此时下场参战？中东局势何去何从？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美伊之间仅仅持续数日的停火，于当地时间7月29号再次被打破。30号，地区局势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在约旦、科威特和巴林的军事基地也遭到袭击。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0: 和伊朗军队3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了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并摧毁美军 F-35 战机和其他设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美军 F-35 战机停机坪和维修棚被击中，三架 F-35 战机被彻底摧毁，另外三架战机遭重创。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还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两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伊朗军队当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基地，打击美军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公告指出，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连日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美军的装备造成了重大破坏。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声明称，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达到目标区域。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0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多栋民宅受损，以及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两岁孩子死亡。
0: 巴加埃称，这类行为令人联想到极端组织的恐怖主义行径，此举不会给袭击者带来所谓力量和信誉，只会使伊朗人民更加坚定、更加团结地维护国家和自身权益。
2: 当地时间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方已迫使24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两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两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
0: 另外，也门胡塞武装30号否认其与埃及达米埃塔港船只起火事件有关。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当天援引一名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船舶的传闻毫无事实依据。报道说，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其立场明确、公开且毫不含糊。该消息人士还表示，红海航行安全没有任何理由引发担忧。
2: 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29号晚发表声明证实，两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起火。初步调查显示，起火系由一架无人机造成。
0: 埃及内阁30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没有任何方面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声明说，火势已得到控制，相关部门正继续调查事件详情，并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埃及国家安全和利益。
2: 有媒体分析指出，此次袭击可能是对美国发出的一个高风险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法新社报道称，此次袭击是今年二月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距离海湾地区最远的一次，也是埃及在本次冲突中第一次遭到袭击。报道称，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一艘隶属于美国公司的船只。分析人士认为，此次袭击可能是对遍布中东各地的美国利益发出高风险信号。路透社在报道中称，此次袭击事件加深了市场对能源运输通道潜在风险的担忧。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海湾地区能源出口减少。沙特作为主要产油国之一，可以经由红海出口能源。报道称，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红海南侧曼德海峡通行受到干扰。尽管当前没有任何一方宣称对埃及港口遭袭负责，也没有任何一方公开威胁苏伊士运河，但这一咽喉要道面临的潜在风险加剧了市场的担忧。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袭击事件可能会威胁到多达每天500万桶的全球原油供应。此外，袭击事件可能还会拉高船只的保险费用，同时船只绕行、运费上涨所带来的通胀风险也将会转嫁到消费端。报道称，目前市场尚未就苏伊士运河中断作出反应，但是保险成本已经出现上调预期。
0: 当前中东局势在伊美对峙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条战线交

0: 织的高度复杂化的态势，一个新的变量引发关注，沙特罕见加入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宣布，美军与沙特武装部队在伊拉克东部实施联合精确打击，目标直指亲伊朗武装组织。
1: 沙特为何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3: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危险，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
2: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3: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2: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3: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0: 再来关注加沙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已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
1: 这一协议将分阶段实施，加沙地带将逐步由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接管。随着哈马斯解除武装的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地带安全的责任。
0: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7月31号援引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的话报道，与以色列的协议已达成，哈马斯将很快发布正式声明。
4: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4: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它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气象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6: 你好，于晨。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国际天气。我们先来关注亚洲，受到季风低压和强盛的季风气流共同影响，明天印度西海岸一带仍然有大到暴雨，极地大暴雨。后天呢，季风低压减弱，上述地区降雨也会随之减弱，转为中到大雨，极地暴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呢，西南季风逐渐的覆盖印度全境，西海岸和东北部等地雨日多，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是偏多的。明后两天印度西部降雨和前期降雨偏多的区域呢，重叠度比较大，需要警惕降雨叠加可能引发的山洪、内涝、中小河流洪水等一些次生灾害。在气温方面呢，受到降雨的影响，明后两天印度高温不算多，尤其是雨势明显的西海岸一带，多地的最高气温只有30度出头，不过湿度比较大，那体感的温度呢依然会比较高。我们再来关注欧洲天气，受到持续降雨和冷空气影响，明后两天北欧延续清凉的天气，多地的最高气温只有20度出头，中欧、东欧西部最高气温则会小幅降到25度左右。那而雨季之外的像南欧则是主打一个炎热的天气，高温天气不少，其中西班牙、意大利的部分地方最高气温会达到37度以上。城市当中，马德里今明两天晴热再现，最高气温38度。米兰今后5天的高温全期最高气温都在37到39度。另外，在法国后天期呢，阴雨缩减，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会扩大，高温天气也会再度冒头。像巴黎今后4天的最高气温29度、28度、31度和35度。最后来关注北美天气，受到降雨影响，明后两天五大湖周边地区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以下，天气清凉不少。城市当中，芝加哥明后天小雨相伴，最高气温21、23度。在美国西部到中部平原的大部分地方，今后几天主打晴朗天气，高温广泛。好，这段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啦。
0: 好的，穆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六十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消费帮扶助农增收，中旅集团采购靖远10万斤西沙瓜，灯火璀璨夜未央，烟火升腾富民生，靖远水街持续点亮夜间经济新业态，红梦战盛夏，庙宇要靖远，靖远县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暑期汇报演出精彩上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盛夏烛光，异彩飞扬，为丰富夏日群众文化生活，激活县域夏日文旅市场活力，拉动

0: 夜间经济与人气消费。7月22日晚，靖远县开展童心筑梦艺耀靖远少儿文艺展演活动，以童真文艺汇聚人流，活跃商圈，带热夜游，以文引流，以艺兴旅，为靖远夏日文旅经济注入强劲青春动能。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靖远县文化产业中心广场灯火璀璨，人气爆棚，不少市民、亲子家庭、周边游客驻足观看，热闹的氛围为盛夏靖远增添了浓厚烟火气。整场晚会节目形式丰富，古筝、独唱、故事表演、经典朗诵等精彩纷呈，兼具传统韵味与少年朝气。精彩的少儿文艺演出持续聚拢城区人气，有效带动周边水街夜游、特色餐饮、文创市集、休闲消费持续升温。文化兴则文旅兴，人气旺则经济活。此次童心筑梦艺耀靖远少儿文艺展演，既是一次青少年美育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靖远县深耕夏日文旅、做活夜间经济、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举措。盛夏时节，靖远县高湾镇西沙瓜迎来集中上市，为疏解瓜农销售难题，拓宽特色农产品外销渠道。7月28日，中旅集团发挥央企资源优势，以定点帮扶工作为己任，统筹在干企业、兰州铝业积极履行央企社会责任，集中采购10万斤靖远高湾优质西沙瓜，作为职工夏日防暑福利，以购代扶助力农户稳收增收。西沙瓜集中装车发车仪式同步举行。此次采购采取产地直采模式，直接对接本地种植农户，省去多层中间商流通环节，既守住西沙瓜新鲜上乘的品质，也让全部收益直接惠及瓜农。装车现场，种植农户们有条不紊开展分拣、搬运、装车作业，满载西沙瓜的货车有序启程，将分批运往各厂区发放，为生产一线职工送去夏日清凉与企业关怀，达成助农惠民双向共赢成效。大批量定向采购为高湾瓜农吃下增收定心丸，直采直供模式畅通产销链条，降低流通损耗，让沙田西沙瓜快速变现，切实转化为农户可观收入，同时打通农产品外销关键通道，推动靖远高湾西沙瓜走出田间地头，走进企业厂区，有效提升本地特色瓜果品牌影响力。下一步，中旅将立足属地，深耕地方帮扶工作，把本地农产品采购帮扶转化为常态化行动，搭建长效稳定产销对接渠道，持续赋能靖远特色农业提质升级，带动农户长效稳定增收，以扎实行动彰显新时代央企使命担当。入夏以来，夜幕下的靖远水街灯火璀璨，清水步道流光溢彩，仿古街巷古韵十足。作为我县重点打造的文商旅融合夜间消费地标，水街依托独特的水系景观、汉唐风貌建筑，整合特色美食、文创零售、休闲娱乐、民俗演绎等多元业态，持续激活夜间消费活力，聚拢城市烟火气，成为市民休闲游乐、游客打卡观光的热门去处，为县域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傍晚时分，华灯初上，静乐渠畔的水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沿街商铺开门迎客，特色美食香气四溢，网红茶饮、文创小店琳琅满目，往来市民、游客或漫步观景，或驻足品尝美食，沉浸式感受古城夏夜的独特魅力。如今的靖远水街已形成夜游、夜食、夜购、夜娱一体化夜间消费场景，近200家入驻商铺业态丰富，错位发展，彻底打响了吃饭游玩就去水街的本地消费口碑。夜间经济是城市活力的重要体现，也是拉动消费、赋能文旅的重要抓手。下一步，靖远将持续深挖黄河文化、丝路文化、本地民俗资源，不断优化县域业态布局，完善基础设施，丰富文旅活动， 助力全县文旅产业融合提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为进一步丰富少年儿童暑期文化生活，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持续深化文化馆免费开放，提质增效。
1: 嗯，对我都得伸起大拇哥，我又得了好处，这何乐而不为呢？王庆分开左右走进当中，一伸手，贺解差把棒子递给我，这贺吉就把棒子递给了王庆，紧接着王庆唰的一下子把汗衫脱了。其实不用脱也行，撸起袖子加油干呗。那年头啊，他还没想这个名词呢。既然把这汗衫也脱了，上身啊也都光起膀子来了。你要看王庆这个身形比这个大汉差多了，不过跟一般的百姓比，这身材呀也够用。当他把棒子操在手中的时候，看热闹的人这心呐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尤其是那两个有钱的后生，他们真希望这20两银子归王庆。这两个后生为什么非要指使王庆跟这个大汉比武呢？咱这里边就得简单的把这情况介绍介绍。原来这两个后生啊，天性就爱习武，可是家里边啊让他们习文，不让他们习武，尤其是在大宋朝都是以文为主，以武为辅。可是这两个后生啊，天生就爱玩拳脚，就爱呀噼里啪啦的折跟头打把式，一直没访到名师。后来这个大汉经常在这一带呀卖艺练武，时间长了，他们俩就想跟这大汉呢学两下子，可这大汉不教他们。不光不教他们呢，这个大汉还靠着一个当地的名门望族给人家看家护院，闲暇时候卖艺，也立过了一台，在这一代啊是很有威望的人呐。不过呢，他在这代这名声可不太好。为什么呢？他靠这个大户啊，这个大户也仗着这个人一身的功夫，这个大户就开始在这一代啊横行乡里啊。这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啊。这个大汉原来呢就是个练武之人，到了三珠镇以后有了靠山了，这腰杆可就硬喽。结果这个老余家又仗着这个武士给他们看家护院，在这方圆百里可就称兄称霸了。看好谁家的地，到时候啊我就强买，你不卖也不行。看好谁家的姑娘媳妇儿，我就硬下彩礼，想不嫁给我们家都不行。那么这个老余家和这个练武的人这一结合，老余家在这代呀可就敢称王称霸了。那么这两个小后生家庭条件本来不错，后来呢由于老余家这黑势力啊发展的快，他们呢就比不上这个老余家了。这老余家对上是结交官府，对下边又仗着这个练武的大汉给他们看家护院。这个练武的大汉呢，每到春夏秋季节，又在这三珠镇呢摆擂台，打的旗号是以武结友，结交天下名流啊。可实际呢，他是靠这个方法练财呀。他打赢了你，你就得给他钱，他可不白打赢啊。可话说回来了，那如果别人要是把他打败了，他给不给人家赔偿啊？毛都没有啊。再说这历累三年呐，从来没遇过敌手。今儿个王庆呢，这一多嘴惹出麻烦来了。早年在江湖上有个说道，人家历累比武，你要想卖单啊你就卖，有钱捧个钱场，没钱呢你捧个银场，这是江湖上的规矩。你王庆身为配军，这一多嘴把这规矩不就给破了吗？再说这两个小后生一听说 这个王庆

能替他们家报仇。这要是把这个大汉给干败了，这个大汉呐，扑噜扑噜屁股就得走人呐。这个大汉如果滚蛋了，这老于家的势力也就很快灭火了。这样一来啊，我们两家就再也不能受这个老于家的气了。要说这两个小青年啊，想得很天真。当然了，王庆不知道这里的实情啊，他就认为这个大汉练的这些拳脚啊都是虚假的功夫。咱前文书也说了，王庆还是有功底的，如果要不运气，在大堂上那20板子就给他干灭火了。这足以说明啊，王庆确实明白内练一口气是外练筋骨皮呀。今儿个看看你王庆跟人家这位大汉比比，到底谁好谁坏吧。这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溜一溜。再说那个大汉呢，根本就没把这个沛军放在眼里，他唰的一下子也把那齐眉棍操起来了，两个人拉开架势就打起来喽。这个大汉举起棍一个插花盖顶，王庆赶忙用了一招叫达摩过江闪过去了。紧接着对方又来一个大棍一扫啊，这叫移山倒海。好，那我就来个横腰玉带，你不想移我吗？我呀给你横推出去。这两个棍子这一交叉，嘎巴嘎巴碰得直响啊。好在这俩棍子都挺结实啊，这下子可好，两人一来一往就打起来喽。你使闭月推门呐，我就来个连珠飞棍呐。你要来个一棒冲天呐，我就来个交夫单柴，把你这冲天棍给你化解喽。就这么着，两人呐，你来我往，打的是非常激烈呀。打着打着，这个大汉看来呀，他赢王庆的心切，得了吧，我还是来这一个绝招，那叫泰山压顶。这个绝活下来，你看这大棍子奔着王庆的头盖就砸来了。王庆明白他现在这步伐已经不稳了，干脆呀，我呀往左一闪，这棒子呜的一下子打空了。这棒子打空了，你别看他空走一棍，他伤神伤力呀，就像打拳呐，这一拳要是打实诚了，他不光不伤自己的力，还给对方啊带来了危险。今儿个王庆看明白了，得了，我让你这棒子一走空，紧接着王庆身子就露出破绽来了。他这一露出破绽，大汉的棍就奔他空出这地方来喽。王庆一看，哈哈，上了我的当喽。果然呐，你练的是花架子，你唬当地这些土老帽行，你跟我比呀差得远了。怎么回事呢？这右边的破绽呢是王庆故意露出来的破绽。张大汉奔他这一棍子砸来的时候，王庆往后一撤步，举起手中这大棍，啪一个插花盖顶就砸去喽，正好就打到这个大汉的右手腕子上喽。就听哎呦，啪咕隆隆隆，把这棍子扔地下了。滚了半天呐，可一下子被一个看热闹的老百姓用脚给他挡住了。这位大汉这手腕子被王庆这一棍伤得不轻啊，那只手捂着这个手腕子疼的是嗷嗷直叫啊，看来这一疼谁也受不了啊。这功夫老于家来了几个狗腿子，也就是家里边看家护院的，有的可能还是这个大汉的徒弟，到这来把这个大汉呢架吧走喽。他们这一走啊，这老百姓轰的一下子欢呼起来喽。

原来看热闹就想看看你什么时候栽跟头，今儿个你碰到吃生米的了吧？你仗着这个老余家，这老余家又仗着你这个大汉有一身功夫，这回碰见茬了吧？当老余家把这个大汉接回去之后，他也没脸在这个三珠镇待了，收拾收拾铺盖卷走人了。他走了之后，这老余家肯定啊就不能像以前那么嚣张了。这样一来呢，那两个小后生啊高兴坏喽，把王庆拉到家里去了。壮士啊，你可真有好武艺啊，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到我们家里坐一坐呀，咱们交个朋友。王庆得了20两银子，心里边也是非常高兴，拿出10两银子给了两位解差。这两位解差当然也乐了，好吧，那就到你家叙谈叙谈。就这么着，他们一行三人和这两个富家子弟就奔他家去了。他们俩都住在镇子里的西头，那么这个老余家呢住在镇子的东头。这回这王庆替他们俩出气了，这两个小青年在前边带路，一边走一边就得聊啊，聊个差不多了，双方也都知道姓甚名谁了。就这么着，王庆跟着这两个小青年到了他家的庄院，进了厅堂了，奉宾主坐下了。时间不长，两位后生的家长都出现了。这两位家长啊都是当地有名的老员外，这宋朝的员外啊都是当地的乡绅，他们尽管不是官员，可是在当地呢都是名门望族，那么把他们就称为官员外边的官员。虽然国家没有俸禄给你们，你们在当地啊可以为衙门政府做点有益的事儿，像修个桥啦，补个路啊，还有搞点什么救灾呀，哎，这都是你们员外的事儿。这就是员外的由来。单说这两位员外是同姓还是亲兄弟，周围的百姓都称呼他们俩为公大员外和公二员外。哎呀，这姓公挺好，叫公员外，你说要姓母那不就叫母员外了吗？当然了，这是个笑谈。这两位公员外他们既然是亲弟兄，这两个小后生就属于堂兄弟了。这小哥俩啊平时相处得好，他们回到家里边就说了，来个配军把这个恶汉打跑了。当地的治安问题也是两位员外分内之事。前一段时间正是由于这个老余家他们横行霸道，有些工作呀他们根本就无力开展，这回好了，扫除了障碍了，赶快备上了上好的酒席呀。他们是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就聊起来了。这龚大员外对王庆就说了，哎呀小伙子，看来你这功夫真了不得呀，听口音你们好像是东京汴梁一带的人，不知道壮士啊你因何事被发配从军呐？王庆怎么说呢？王庆没法回答呀，他能说跟一个小娘子有婚外恋又产生婚外情，那多难听啊。王庆啊就没说真话，说我呀因为大宋国现在呢正在调集兵马准备啊抗辽，可我呀开溜了，这就犯了大宋的刑法了，就为这个事儿啊我被发配到陕州啊充军去了。哦，既然这样，那壮士啊你们就在这儿多住几天吧。再说这两个小后生本来就是哥兄弟，他们俩呢都喜欢呐使枪弄棒，可是一直啊没碰到有本事的师傅，今儿个碰到王庆了，知道王庆身怀绝技啊，那条恶汉在这一带横行霸道这么长时间了，你看人家王庆就这么三下五串把他打跑了。
我们俩要是拜他为师，那我们这地方治安问题不就都解决了吗？早年间呐，这家家都得养习武的，有习武之人才能保护一家老小的安全呐。再说尤其是那些大户人家，这要是养一些武士，自己家里边再有习武之人，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王庆凭着自己这一身功夫，在这个地方啊，还真就露脸了，把这个恶霸给打跑了。当时镇子里边这两个老员外非常高兴啊，这两个小后生把这个王庆请到家里边来，他是摆酒款待。再说这两个员外呢，非常希望王庆啊能多待些日子，把他身上的绝技传授传授给这老哥俩的两个宝贝儿子。再说这两个宝贝儿子对念书不太感兴趣，特别喜欢习武。今儿个他们俩是大开眼界呀，这两个小年轻人呢，今年正好16、17岁了，一个个长得虎头虎脑的，也挺遭人喜爱。王庆从心里边对这两个小伙啊就产生了很多的好感。更主要的，你说这一路上他也没少吃苦，尽管有两位姐差呀关照着他，怎么关照，他也是个囚徒配军呢。到这儿你看看，人家摆上了上好的酒席，款待了王庆。王庆当年在京都的时候，那也是吃喝嫖赌什么事都干呢，可这一摊了官司，好在啊，人家老佟家也好，老杨家也好，没有追究他那方面的责任，他是捡了一条命。尽管捡了一条命，可是这地位不行了，脸上刺了金印了，而且呢，还是人下人，配军吗？在人面前就抬不起头来了。到了三珠镇，你看看，三珠镇这两位老员外，把他当贵客看待呀。他心里边热乎的，今儿个正在喝酒聊天，聊到兴头上的时候，就听说来了一位大蝗虫。这个大蝗虫一出现呢，把这爷四个吓得一个个目瞪口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一带呀，有这么个恶霸叫黄达。这个黄达呀，他可了不得，也说不上在哪座深山老林里啊练了一身惊人的武艺。这练武啊，你是保家卫国也行，或者是看家护院也行，你不能横行霸道。结果呢，这黄达他是坐地虎啊，这个坐地虎投师学艺，学了一身功夫，回到这乡里边可就霸气起来喽。他呢跟这个老于家也有暗中的勾结，当老于家雇了这位恶霸给他们当打手，他们呢

0: 又联合了这个当地的恶霸黄达。你说这恶势力和恶势力要是联合到一块儿，可真够当地老百姓的呛啊。这两个恶霸他们都仗着他们有一身的功夫，又有这个于大户给他们撑腰，他们在这一带就更加为所欲为喽。可今儿个没想到啊，这个恶汉被人家这个王庆啊三下五除二给打跑了。其实他不能跑，他跑什么呢？他是给别人看的，他呀直接就来到了黄达的家。这黄达的家呢离这个镇子也就是二来里地儿。到了黄达他家，跟黄达一说，我在三珠镇呐没法待了，来了这么一个配军呐，这功夫也太厉害了，我们俩拿着棒子，你看看我这个手啊，差点没被他打碎呀。黄大哥呀，黄大哥，你可是我的磕头大哥呀，你一定得替小弟我报仇啊。这个黄达在这一带横行了这么长时间，他不光靠着老于家，他听说这个黄达厉害，他跟黄达结成异姓兄弟，认这个黄老虎为磕头的大哥了。黄达一听自己兄弟被人家欺负了，欺负他的还是配军，这个配军现在在哪儿呢？被老公家请去了，在老公家正大吃二喝呢。黄达是二话不说，你先在我家里养伤，我这就去收拾收拾这个配军，我让这个配军呐，给你啃脚丫子，给你舔屁股，我要不出这口气，我誓不为人。看来这个黄达还真挺讲义气。由于这个黄达在这一带呀，他是无恶不作，又是本地人，就这么着，大伙谁也惹不起他，背后就管他叫黄老虎。这黄老虎也提了个棒子，带着几个家奴，气势汹汹的就奔三珠镇的老公家来了。他这一来，把老公家这老哥俩和小哥俩呀吓得是六神无主啊。王庆腾一下子在酒桌上就站起来了，身边还有两个作陪的客人，这两个作陪的客人当然就是这俩解差了。二位哥们儿啊，咱们在京城尽管没有大交情，可是一路之上你们也没少照顾我，言外之意呢，我老岳父也没少给你们拿小钱儿，那我呀也不能白了你们，既然这样，二位解差就得对我呀高抬贵手了。我今儿个要在三珠镇替这两位员外出出气，还有你看看去，这两个小后生确实是一对小莽子，小莽子就小公牛，这小公牛啊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呢想学本事，一直没找到真正的名师。我呀先答应你们收你们俩为徒，不过放心，我让你们知道知道，你师父王庆在东京汴梁城可不是土老帽，也不是没练过真功夫，这回啊我要在你们家人面前亮亮我的绝活，看看这位黄老虎厉害还是我王庆厉害。王庆一表态啊，当时最高兴的就是这小哥俩，这小哥俩早就想拜一位名师啊，可一直啊没访到好名师啊，这回可下遇到高人了。既然这个王庆要收我们，那我们呢也得站脚作威啊。就这么着，这爷四个还有这俩解差跟着王庆就出来了。王庆当然了也得拿一把家伙事儿，没别的，用那个棍子打了这个恶霸吗？我呀还用这个棍子。当他来到大门外一瞧，呵，这黄老虎好凶啊，身高有八尺开外，扎着扎沙呀，一脸络腮胡子，光着大脑瓜子，这脑瓜子锃亮啊。这要是到了晚上没有月亮地儿的时候啊，这个脑袋呀都能照出 好几米远呢。再看他上身穿着一领雷州戏可不短场衫，腰际一条单纱布袋，脚上穿着薄底的麻鞋，一只手拎着个大棒子，这只手啊还拿着个戏菩萨，仰着脸儿大大咧咧的就走过来了。看了看王庆，这王庆迎到他的跟前呐，你哪来的裴军呐？跑到这儿怎么想招摇撞骗？今儿个听说我们这公园外请你吃吃喝喝，你是不是又来到我们这公园外家蒙饭吃了啊？再说他平时就没把老公家这爷几个放在眼里，别看你是员外，你呀无非就是本地名门望族，我平时啊给你们点面子，今儿个你们仗着这个贼沛君把我的兄弟给打了一顿，我兄弟跑到我那儿去了，今儿个我得让你们知道知道我黄老虎的厉害，我可不是徒有虚名啊。要说这个黄老虎黄达呀，当初这小哥俩确实挺崇拜他，想跟他学艺，可是这俩老员外不干，他们俩的爹早就知道这个黄老虎在方圆百里是臭名远扬，他专门啊结交那些江湖上的恶汉，在这是横行霸道，这老余家还惹不起他，还教不透他。不过老余家后来养了这么个恶汉，本来想用这个恶汉呢抵制住这个黄老虎，可是黄老虎呢跟这个恶汉呢成了拜把子兄弟了，这老余家呢自然而然的就得靠着这个黄老虎，有这个黄老虎和这个江湖恶汉给他撑腰呢，他更是为所欲为啊。再说这老余家在当地也是个大户啊，他呢总想压着老公家半个点儿，他知道人家老公家在这代呀很得民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口碑比较好。这个老余家呢既惹不起老公家又瞧不起老公家，在心里边呢总是和老公家飙个劲儿。这老公家的两个小后生都是两位老员外啊晚年得子，这两个小后生一个个虎头虎脑的，这年已经十六七岁了，如果这两个后生的势力要发展起来，恐怕呀这老余家势力就更比不上老公家了。他们总是专心莫眼的想把这老公家的两个小后生啊给祸害了，就是不整死你们俩呀也让你们俩呀落个残疾，可千万不能让你们这两个小后生成气候。老公家这堂兄堂弟，哥哥呢叫公瑞，弟弟叫公正，这公正公瑞一门心思啊想学一身惊人的武艺，他倒不一定想报效国家，起码呢看家护院。
1: 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52400。
0: 王庆这个京师当年的二流子，没想到在这个三珠镇这一下露脸了，给当地的百姓还有老公家这两位员外，包括呀员外的两个小后生争光长脸了，这老公家是最高兴啊。行了，不用他们唱大戏，咱们呢请伙戏班子好好热闹热闹。这回这个王大侠可为我们三珠镇的百姓啊做了一件大好事啊，这么一庆贺可好吗？天天吃天天喝，都有老公家出钱，老公家请了一些大腕，请了一些明星啊，那年头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范冰冰啊，什么赵本山啊，还有什么 小鸭呀、大衣哥啊，假如

友啊都能请过来呀、啊。当然了，这都是笑谈了，无非请个戏班子唱上大戏就得了。单说这戏也唱完了，老公家这爷儿几个是非常高兴，天天是摆酒款待这个王大侠。结果这两个解差呀、啊、也跟着借上光了。哎呀，看来咱这个王庆啊还真行，在这儿可露脸了。他们俩没事就得问，哎，我说王庆啊，你说你在京都要是也露露脸，不管是佟大人也好，或者是杨大人也好，包括高俅，还有那几位朝廷的大佬，哪个不得敬你三分呐？你说你爹原来那么有本事，给你创的那么大的家业都让你败坏了，你要不把家业败坏了，你说你能有今天吗？你这本事多大呀，你既有家业又有能耐，你说这大宋朝的京都再过个几十年兴许是你的天下呀。言外之意啊，就你这个本事，你当皇上都够格啊。据说咱们的宋太祖就是凭着一根棍子打的天下呀。我看您这棍子绝不比太祖爷差多少啊。这两个解差呀、啊、还真就对这个王庆另眼相看了。别说他另眼相看呢，这老公家爷几个更是另眼相看呢。这老公家两位员外呀、啊、就不怎么出面了。既然我的两个小后生要跟壮士学艺，你就好好教教他们吧。拜师学艺早年间呐、啊、也得行三拜九叩的大礼呀、啊、也得插炷香。认师了嘛，认师就得在师傅面前呐、啊、搞一些拜师仪式。当时这拜师仪式也很隆重啊，把三珠镇这些大大小小的名流啊都请上来了。不管是屯不错啊，或者是在当地有声望的这些名门望族啊，都得请来见证见证。我们老哥俩这晚年得子，这两个小后生不爱念书，这回啊拜王大侠为师。当时这个仪式啊还雇了喇叭匠子，得催催打打呀，热闹一番呐。这大摆筵宴招待了来祝贺的亲朋好友，大家伙都得见证这个事儿啊。这事办完了也就消停了，消停了就得来点真格的。从此呢，王庆啊就得教这小哥俩呀、啊、习武练棍呐、啊。王庆这棍可以说练得很到位，那么这俩解差就得陪着呀。再说他们呢在来的时候也有期限呢，也就是到时候你得回去。咱们在讲秦琼的时候，这十八路反王怎么跟秦琼结交的朋友，不就是秦琼啊也压了一趟差吗？结果由于两下啊这信息不灵，秦琼在那傻等，等来等去啊，这钱儿没了，这才有了历史上的秦琼卖马。不管秦琼卖马也好，或者是当时的解差呀、啊、你在执行押解任务的时候也好，都得有个时间呐。你说你明明有两个月的路程就回来了，可是你半年回来，那衙门里得怎么给你算工价呀？再说这俩解差他们俩明白呀，如果要是耽误个一个月半个月的，这有情可原，赶上天不好啦，下雨啦，耽误进城了，这都行啊。可这段时间既没有洪水也没有地震，你从京师到陕川走好几个月呀、啊、啊，那哪成啊。他俩就有些着急了，王庆就看出来了。王庆就说了，两位弟兄啊，我也着急，我也想赶快进牢城营，到那儿好服役呀、啊、一旦来了敌军了，我好上前线为国效忠。可是人家这三珠镇父老乡亲非要留咱们些日子，尤其是老公家这哥俩
要跟我学武，我看这么办吧，我呀抓紧时间教，也就是一两个月的时间，我就能把他们教得差不多。师父领进门呐，修行在个人，我把这绝技传授给他们以后，有些基本功得让他们自己勤学苦练，我是点到而已。这两个解差呀也是得了好处了，一合计行，那就再等两天吧。再加上老公家这两个老员外呀，也偷偷摸摸时不时的给这俩解差呀答对答对，不是今儿给十两银子，就是明儿个再给五两银子，这两个解差是何乐而不为呢？就这么着又待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呢。这两个小后生这武功是突飞猛进呢，他们也是认真学，王庆也是认真教，就这么着他们俩这功夫基本上都学到位了，其他的事儿就得靠自己勤学苦练了。接下来呢，这王庆就准备啊跟两个解差得启程了，不能再耽搁时间了，再耽误时间呢有可能就得吃官司，再说他们要走了也得合计合计，这个被打的恶汉还有那个黄老虎他们能不能报复呢？老公家爷俩呀一拍胸脯，壮士啊放心吧，他们要是到官府衙门去上告，我们跟官府的关系那是相当不错呀，我们都是员外，言外之意我们也替朝廷啊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当时这衙门呢，守土安民是地方官的职责，我们老公家为维护当地的社会治安，还有扶困济贫助学，还有一到发水的时候、瘟疫的时候，或者是闹起沙斯病毒啊、什么禽流感呐、我们都拿出了很多的钱呐。就是得了新冠肺炎，我们也是全力支持政府的工作呀。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反正说白了，就是这老哥俩确实为当地的百姓做了很多有益的事儿啊。这个黄老虎要是不服气想打官司，官府啊也得向着老公家。再说这个黄老虎被打得一病不起，肯定得在家养一段伤，这伤啊最起码也得养个三年二年的。目前呢他们这些老虎也好恶霸也好啊，掀不起什么大浪了。还有一点呢，我的俩儿子学成了，不怕他们欺负了，就这么着他们那有底了。当王庆他们准备好了要启程的时候，他们特意呀摆了一大桌子上好的酒宴呐，这要临行了得给来一顿饯行酒啊。这饯行酒也喝完了，这老哥俩和这小哥俩还有街坊邻居恋恋不舍的把王庆他们呐送了一程是又一程啊。尽管恋恋不舍呀，可是送君千里也得有一别呀，不能总一个劲儿的送啊。就这么着他们呢在一个岔路口就分手了。王庆和两个解差呀顺着官府的大道就奔陕州去喽，很快就到了陕州了。到了陕州啊，得先把这公文递给陕州的府尹，府尹也得按照正常程序把这个配军接收过来呀，把这文书都看完了，然后呢打了收条了，把一切公文手续都办完了，把回文也交给了这两个解差。这两个解差呀就算完成任务了，俩解差是弄得满肥满肥的，来的时候有点银两，回去的时候这银两啊又多起来了。好吧，既然这样我们呢就回走了，跟王庆道了别。紧接着这府尹就派人奔陕州去了。其实他们这个地方啊就归陕州管了，离陕州也就200多里地了，要是抓紧走啊走个三两天也就到了。就在他们分手的第二天，这两位解差押着王庆啊
刚上路走不远，坏了，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就看后边这官府大道啊，疾驰来一匹战马呀，这匹马也太快了。眨眼之间呢，就听后边有人喊：两位劫差站住，有要事告诉你们。这王庆耳朵灵啊，他马上啊一回身，这两个劫差也同时转过身子，再一看，一匹战马在他们跟前呐，那司将就被骑马的人给勒住了。这马突然间来个急刹车呀，这马的前蹄子都抬起来了，不过这马呀挺听话，嘎噔一下子站那块了。他们仔细一瞧，啊，看明白了，虚惊一场，原来是公正骑马追上来了。再看这匹马跑的是浑身是汗呐，公正呢，尽管骑在马上啊，也追出汗来了。他着急呀，今天早晨他一大早骑这匹快马就追他们，很怕呀，追晚了耽误事啊。原来这个公正的父亲，也就是这公二员外啊，当年有一个同窗好友叫张世开。这个张世开啊，书也没读成，也没有什么功名。后来呢，他仗着自己家里边有钱呐，就在陕州府混了个小差事，是陕州府的管营。王庆如果到陕州府，必须得归这个张世开管呐。你看这么长时间呢，他没想起来，后来猛然间想起来了。是怎么想起来的呢？他儿子说呀，哎呀，爹呀，我听说这川州的牢城营可厉害呀，不管是什么样的囚犯，也不管是什么样的配军，只要你到了这陕州的牢城营啊，必须得一百杀威棍呐，就是得杀杀你的锐气。林冲不也是要挨一百杀威棍吗？那不是小旋风柴进从中没少打点这些管营啊，这林冲呢才躲过了一百杀威棍，包括武松武二郎也得吃一百杀威棍，那是大宋朝的规矩啊。好在施恩呐，他想利用武松，他们也让武松啊免了一百杀威棍。这个王庆看来啊，想躲过这一百杀威棍那可是太难了。你想啊，他是东京汴梁城来的，到了陕州他无亲无故啊，谁给他活动啊？想花钱都找不着人，换句话说，低了猪头啊，找不到庙门呐，你都不知道啊去拜敬谁呀。结果这公正啊，他也是无意当中听别人说的，小孩机灵啊，他知道我师父要是挨了一百杀威棍，不死即伤啊，弄不好就得留下后遗症。得了吧，我跟我爹说说吧。他跟他爹一说，他爹是一拍大腿，哎呀孩子，这个事儿怎么不早跟我说呢？我在念私学的时候有一个好友啊，叫张世开，别看他小我十几岁，可是这个人呐，跟我处的关系非常好。那年我们在一起上私学啊，我没少关照他，你拿上我这封信，再带上银两，追上了你师父之后，你就跟你师父交代一下子，让他妈不要着急，晚了一天半天的，你提前到陕州打前站，把这前面的事儿给我铺平垫稳，免得你师父无故的吃这一百杀威棍呐。这公正一听说，让他师父能免了不少灾祸，那可太好了。就这么着带着一百两银子，拿着他爹给的这封书信呐，打马就追他们去了。当把他们追到之后，把这情况跟他们一说，你们呢慢慢走，要是正常走啊，你们明后天就到了，最好啊再晚个一天半天的，我把前面的事办完了，你们再进陕州。说完了，他就打马奔陕州去喽。到了陕州，你还真别说，
见到了张志开呀。张志开一看，哎呀，这老大哥还是老学友，给我来信了，还给我这么多银两，不就这点事吗？好吧，只要啊，到我这牢城营啊，就是我的一亩三分地了。贤侄啊，你回去吧。公正把事办完了，打马就回来了。在道上他真就碰上了王庆他们三个人呐。他把事一说，这事啊已经办完了，到时候你们呐就可以正常的把这各种公文交给了陕州的府尹呐，你们拿着回文就可以回东京汴梁城了。我师父的事啊你就别管了，保证吃不了一百杀威棍了。你看人家办事多负责任，王庆啊也是遇到贵人了，他帮了别人呐，也等于帮了自己。这回王庆放心了，好吧，哎呀，既然这样，我就免了一百杀威棍了。放心大胆的，慢慢悠悠的就奔陕州而行啊。这回到了陕州啊，先到了府尹的衙门大堂，把这各种文书交给了府尹大人。府尹大人把这文书接了之后，然后写了回文，就打发他们这两个解差呀回东京汴梁城了。然后呢，安排人把这个佩军得送到牢城营啊。这个牢城营的事儿那就甭问了，张世开办事是干净利索呀。还没等那两个押送王庆的官差走呢，就安排自己手下的这些小差不小牢子，你们听好了，这个王庆是远路而来，他是打东京汴梁城犯了个案子，发配到咱们这牢城营。由于他这一路上走得很劳累也很辛苦，你们先领他找个地方啊洗洗澡，给他好好安排安排今天晚上的伙食，然后找个凉快地方让他好好休息休息。哎，老爷，那个杀威棍什么时候开始执行啊？杀威棍？什么杀威棍？老爷您忘了，不就是这犯人来了都得吃一百杀威棍吗？哦，是是，都得吃一百杀威棍。不过这个配军呐就免了，我听押解他的两个东京汴梁城的解差说了，这一路上啊他感染了风寒，尽管这天热，他得的是热伤风，这冷伤风热伤风啊都是病，既然得了病了，这一百杀威棍就免了。这几个差拨一合计，哎呦呵，咱们这管营今儿个抽的是哪股风啊，到咱们牢城营来的这些配军哪个没吃杀威棍呢？就是不吃杀威棍也得给咱们打点打点呢。咱们老爷你看看，一分钱没要他的，怎么说呢，人家来了之后直接就送过来了，连中间有一个穿针引线的人都没有，这些个小差役哪知道啊。三天前公正把这个事儿就办完了，为什么公正让他们晚一天两天到呢？越晚到越有好处，但是也不能太晚了。人家提前呢把这事儿都办完了，这些个小差役还蒙在鼓里呢。既然老爷这么吩咐，看来老爷跟他是不是有什么亲戚呢？哎呀，背不住，万一要是老表，咱们呢现溜须可不赶趟。哎，那我想啊，咱们是不是给他找一个按摩小姐给他松松筋骨啊？得了吧，哪有那种待遇啊，你我都没享受着那种待遇啊。哎，我是说笑话，笑话也不能这么说呀。我就合计咱们这管营老爷今儿个他演的是哪出戏呢？往常来了配军要想躲过这一百杀威棍，最起码也得拿出百八十两银子，哪有像这个配军这么便宜的。行了，那不是咱的事儿了，咱们呢看看情况再说，能勒就勒一炮，不能勒呀咱就好好的对这个配军呐溜溜须打打进步，对咱们俩呀保证没亏吃。好嘞，他们俩

0: 接受了任务，就开始领着王庆啊找个大木盆子洗澡去了。再说这王庆啊，自打到了陕州之后，可真想起清福来了。一晃啊，两个多月过去了。但说这天有个君主来找王庆，王佩君呐，管营叫你。王庆跟着这君主来到了厅上啊，到了厅上一看，管营张世开在那坐着呢，他得赶快给管营施礼呀。张世开呀，一开始王庆来的时候他没注意看王庆，这回他仔细的看了看王庆，身高有70开外，细腰炸背，扇子面的身材，小伙子相貌堂堂，又浓眉大眼，看来是一表人才呀。王培军呐，你来了这么长时间，感觉到我对你安排的怎么样啊？谢谢管营大人对我照顾的，确实是无微不至啊，尤其下边这些小牢子对我都非常关心。好，既然你觉得我对你安排的满意就行了，其他的事儿我也不用多说了。我今天找你来呀，有个事儿。陈州这地方啊，有一个特产就是角弓，可有的地方竟冒充陈州的角弓，他们呢都打着陈州角弓的牌子，以次充好。有的时候啊，真就弄假成真了。我上了好几次当了，结果买了10回8回是假的。我听你那个弟子介绍了，他说你的武功如何如何了得，你不光棍术超群，拳脚也十分的了得呀。他还向我介绍了你拉弓射箭是你的绝活啊，说你2膀1较力，多大的弓你都能给他拉个满圆呐。尤其是这陈州弓，那可是大宋朝最好的弓，我呢这回还想买一把，不过我怕上当，你是内行，能不能帮我断定一下是真是假？说完了话，他掏出10两银子递给了王庆。你呀，这两天没什么事儿，就到集市上去一趟，帮我选一个好的弓，剩下的钱啊就留给你做赏钱了。哎呀，看来那时候有小费了。王庆接过银子，赶快施了大礼就回去了。他呢一直想在这个管营面前好好表现表现，既然这管营大人让他买一个好的角弓，他当然就得尽职尽责的去为管营完成这个任务了。当他来到大街上，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黑龙江中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南部及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北京东部和西南部、天津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青海东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黑龙江中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和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 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为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主办，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活动于7月到9月在北京举办，全国共有12部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参演。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当前“十五五”规划109项重大工程加快实施，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福建上白石水利枢纽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四川都江堰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项目前期工作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韩国国会30号通过法案，决定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牵头调查6月地方选举中发生的选票短缺事件。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统计，6月3号地方选举投票期间，韩国26个投票站因选票不足一度暂停投票。首都首尔松坡区投票站的选票短缺情况尤为严重，这一事件引发民众抗议，部分人要求重新选举。韩国总统李在明指示检察机关和警方成立联合侦查组展开调查。国会6月18号批准就选票短缺事件启动为期45天的国政调查。据希腊方面30号消息，由于大规模野火在希腊南部克里特岛持续肆虐，当地已疏散约8000名居民和游客。消息说，大火自29号开始，火线长度超过15公里。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新闻公报称，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土地被野火烧毁。欧盟29号警告称，野火危机正向东蔓延，随着热浪、干旱和强风持续至8月初，希腊和意大利预计将面临日益严峻的威胁。此刻提示，今天起到8月3号，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主题为与 AI 同游，总展览面积超14万平方米，汇聚3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900家参展企业，展会上将集中展示1000余款游戏以及智能硬件、人形机器人、新能源汽车、国潮潮玩等前沿产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七月的尾巴，暑热未消，但各地的暑期特色活动已经掀起一波又一波的热潮。这一时段的节目，咱们就一起去各地看一看。
0: 首先呢，把目光投向贵州。暑期过半，贵州省平塘县中国天眼景区游客热度不减，这个暑假参观大国重器成了更多家庭科普游的硬核选择。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孟雍的报道。
2: 天文体验馆里，为阿星际漫游前排起长队，天象影院场场满员，放映间隔从半小时压缩到15分钟。脉冲星信号体验区，来自宇宙深处的滴答声让孩子们屏住呼吸。学生李子晴
3: 看到了这口大锅，让我很震撼，它很壮观，我学到了很多天文方面的知识，我回去以后要好好学习，以后也想当

0: 科学家。
1: 科普活动区同样热火朝天，孩子们搭索网、装馈源舱、亲手复刻天眼模型，科学秀现场，特斯拉线圈、空气大炮、液氮爆炸轮番登场，掌声和惊叹声不断。暑期以来，这里已开展科普活动超300多场，参与人数超1.2万人。学生龚景阳，
2: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电离子大炮，这对我来说很惊喜。

0: 讲述男人东世纪的课文《天上有颗男人东心》，不少学生正是带着课本里的记忆来，影像资料让男人东攻坚克难建设中国天眼的故事更加可感可触。学生张新月，
1: 八年级正好学了一篇课文，就是讲关于男人东的事迹，说男人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想看看男人东花费了一生的时间建造出来的这个大口径的天眼是长什么样子的。今天来了以后也确实是非常的震撼，我为祖国感到自豪。
0: 游客柯燕玲，
2: 那我就希望带着孩子们走出课本，所以我希望孩子们多去接触这样的这种人，我希望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我希望他们能够以这些人为榜样，然后去逐渐找到自己想要去成为的那个人。
0: 据介绍，今年中国田园景区推出的沉浸式科普体验，复杂的构造与原理拆解成趣味实验，让深奥的射电天文知识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据统计，今年七月以来，中国田园景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2万人次，同比增长10.07%。
3: 假期里怎样让孩子放下手机走到户外，在自然里学到真知识。今天郑州市多个公园联动开设免费自然科普课堂，一线园林高级工程师面对面地给孩子们当起了自然老师。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小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次自然科普公益活动都包含哪些内容呢？
4: 好的。为了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呢，郑州市公园广场事务中心绿文广场中心呢，今天在文化公园、文博广场、绿荫公园、航海广场和语园五大公园广场呢，同步推出暑假课堂“强劲城市绿蚁”青少年自然科普公益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参与。那活动呢，是分为两大主题。在海绵型公园语园进行的是一滴雨的旅行，雨水收集再利用的探秘。一线园林高级工程师呢，带领孩子们实地探访雨水收集与再利用系统，观察雨水如何通过下渗、蓄存、净化，最终反哺园区浇灌，用最直观的现场讲解揭开海绵城市里面的日常应用。那另外四个公园，文化公园、文博广场、绿荫公园、航海广场同步开展自然探秘夏日草木识别加植物植保小课堂活动，教孩子们辨别绿植，分辨病害虫，比如路边的花儿叫什么名字，树叶上的小虫是敌是友。工程师手把手教孩子们辨认夏季常见的植物，学会观察叶片病斑虫害痕迹，初步掌握植物健康诊断的基本方法，解锁小小植物医生的基础技能。那整场活动呢，都是以公园的实景为课堂，由园林工程师现场授课，沉浸式研学，可以说每一片叶子都会说话，每一滴雨水都藏着学问。主持人，
3: 来公园看绿树，听科普，一起来解锁大自然的秘密，听起来确实是特别有意思。那据你观察，现场这个活动的氛围怎么样呢？
4: 那我上午也是在郑州市文化公园的现场看到呢，活动是不设讲台，无需课本，公园呢就是课堂，花草树木就是教具，微风、绿树、趣味问答，孩子们在行走中观察，在提问中思考，在自然环境里呢是感受生态循环与生命成长，玩中学，乐中学，现场气氛呢也是非常的活跃。那不少家长就告诉我，这样的科普呢既专业又接地气，让孩子在家门口呢就能接触到一线的园林知识和城市生态智慧。那有家长也说了，平日孩子只会在书本上看植物图片，那今天是跟着园林工程师在公园里走一圈，那路边的花花草草全都活了，比上多少节室内课都管用。郑州市绿文广场中心活动负责人也表示呢，未来他们将继续依托公园资源，推动更多贴近自然、贴近生活的青少年科普活动，让城市绿蚁真正陪伴孩子成长的第二课堂。主持人。
3: 好的，冉小辉。
5: 暑期炎热，室内科普场馆成为市民游客消暑纳凉、求知学习的好去处。在山西省太原市，不少孩子来到山西省科技馆，近距离感受科技的魅力。大家在寓教于乐中学习科学知识，丰富暑期生活。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太原台记者辛景超的报道。
6: 在山西省科技馆，每个展厅内都是人气十足，孩子们近距离观察科学现象，动手操作实验设备，在沉浸式体验中学习科学知识。

0: 同时，展厅内还有生动有趣的科普课程，老师将物理、数学等知识融入生活，吸引不少孩子认真听课、动手实操。学生家长商琳娜：
1: 孩子的假期时间比较长，然后正好看到了咱们也有这个活动，然后我就想带孩子来体验一下，拓展他的一些数学方面的视野，活动挺有意义的。
0: 山西省科技馆设有五大展厅，涵盖了自然科学、数学、科技进步、机械等多个方面，同时还有许多科技感、互动性强的项目，方便亲子参与其中。进入暑期，山西省科技馆就迎来参观热，特别是深受孩子们的欢迎。七月的参观人流量达到上个月的两倍。山西省科学技术馆工作人员王平：
2: 暑期以来，我们到馆人数是明显增多的，每天都早早的约满，也充分体现出了市民群众对我们科普教育事业参与热情的高涨。
0: 为了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山西省科技馆开设了科学课程、展厅教育、科普讲座等暑期活动，孩子们可以学习到工程技术、力学结构、生命科学等科普知识。面向小学生开展小小讲解员活动，还面向幼儿开展科普游戏、自然探险等活动。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让科技馆成为暑期的热门打卡地，助力青少年在探索中成长。小学生朱希月：
3: 我很想玩，因为我觉得那些设备很好玩。我刚才去玩了那个近视眼、远视眼、侦察眼的那个机器，我今天来了这儿，知识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有趣。
0: 游客宣传：
4: 我们去每个城市我们都想去一下科技馆。展览的话，我感觉特别贴近这个小孩儿啊，像他们这个年纪的，给他演示这个月球的怎么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讲得更生动一些。
5: 盛夏时节，湖南常德深挖夏日休闲消费潜力，以多元化场景激活清凉经济。从乡野溪畔到城市公园，市民游客在纳凉消暑中畅享休闲时光，夏日消费热度不断攀升。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姚瑶、王广荣、常德台记者吉哲的报道。
6: 在湖南常德桃源县沙坪镇赛阳村的乡村度假营地里，一场别开生面的抓鱼大赛火热上演。游客们在其膝盖深的清凉溪水中敏捷搜寻，这些鱼既可带回家，又能就地烧烤品尝。游客谷女士：
7: 这边的水质比较清澈，比较热闹，因为有抓鸭子和抓鱼的活动，还有西瓜比赛，小朋友比较爱玩。我觉得更好玩的还有水上的漂流和桨板，都很好玩。
6: 赛阳村溪流密布，两岸竹林交织成天然的遮阳棚，每到夏季，这里都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前来消暑纳凉，周边餐饮等消费变得火热。今年当地引进专业团队，打造项目更为丰富的度假区，带动周边70多名农户就业。当地还通过租赁合作方式对农户传统民居进行适度改造，提供民宿120间，进一步拓宽村民的增收渠道。度假区负责人李宇静：
8: 树荫加溪流形成的天然空气氧吧特别受城区市民欢迎，日均接待量达到了500人次以上，游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需求选择不同的套票种类。
6: 夜幕降临，一场夏日音乐会在常德汉寿县引水湖公园奏响，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绘就绚丽光影画卷，璀璨夜景引得众多市民前来纳凉打卡。与此同时，不远处的夜市也迎来消费热潮，全长2200多米的街区汇聚了330多个特色摊位，市民游客在此畅享美食，消夏休闲，夜间消费持续升温。市民郑方敏：
9: 一路看过来，这里有很多好吃的夜宵，汉寿甲鱼、小龙虾这些本地特色小吃特别受人青睐。湖水的晚户火锅带着荷花香与湖水的湿润，吃着这些眼前的美食，夏天的闷热一下子就消散了。
10: 正值暑假，博物馆呢是很多家长带孩子出行的热门选择。历经一年多闭馆改造，近日四川自贡恐龙博物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此次提质改造不仅完成了从静态陈列到沉浸对话的全新蝶变，更通过裸眼 3D、MR 交互等前沿数字技术，让沉睡亿万年的化石活了起来，为各地游客开启了一场跨越亿万年的科学探索之旅。 那么全新升级开放的自贡恐龙博物馆都有哪些看点呢？来听四川台记者潘自立、李慧娟的报道。
11: 走进自贡恐龙博物馆，一具具恐龙骨架舒展身姿，定格远古生灵的姿态，珍贵的化石埋藏原址就在游客脚边清晰可见。全新的展陈动线系统梳理了自贡恐龙的发掘史与科研价值，给游客们带来满满的惊喜。
12: 恐龙博物馆增加了更多的化石和更多的玩法，
13: 感觉很震撼。那个恐龙模型和那个化石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11: 自贡恐龙博物馆是在世界著名的大山铺恐龙化石群遗址上就地新建的我国第一座专题恐龙博物馆。本次提升改造项目总投资2.1亿元，涵盖场馆新建、改建及配套升级。其中，这次重新开放、焕然一新的是经过全面改造提升的恐龙遗址馆。这里保存着规模浩大、遗存丰富、极具价值的恐龙化石原始埋藏遗址，包括太白华阳龙埋藏状态展示、杨氏马门溪龙头骨等多件重磅珍品，均系首次公开展出。自贡恐龙博物馆馆长曾小云：
14: 这次新馆最新的体验哈，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标本原来大量沉浸在我们的化石库房里的，首次搬到了我们展厅里面，有很多都是第一次，还有是世界性的第一次展示，所以这个展陈的阵容非常强大。还有呢，就是我们这次运用了大量的这个数字化的手段 MR VR， 让恐龙真的是可以和你面对面近距离的进行互动，好像恐龙就真的活过来了。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一次也运用了很多的大量的科普，而这次科普的知识它非常的有趣，互动性也很强，无论是大朋友小朋友都会沉浸在其间，希望带给观众更好的体验。
11: 本次升级改造的一大亮点是数字化展陈体系的全面升级，集成裸眼 3D、 地幕投影、 MR 混合虚拟现实互动、激光投影等前沿技术，实现了对恐龙演化过程与地质变迁场景的动态还原。其中 MR 混合虚拟现实互动技术的应用尤为引人注目，游客可借助手持终端设备，在化石遗址表面叠加观察动态恐龙三维影像，让沉睡亿万年的化石活起来。游客刘小迅：
15: 我就是觉得这个做得非常好，它非常精致，它把每个恐龙的骨头都给还原到了，然后呢它们的具体长得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就更有科技感吧，会让人感觉比较生动，比较形象，让人觉得非常的好玩。
11: 目前自贡恐龙博物馆开放时间为每天的8:30到下午5:30，参观实行限量预约错峰管理，游客可以通过自贡恐龙博物馆官网或在线旅游平台预约购票。自贡恐龙博物馆馆长曾小云：
14: 我们这次改造提升呢，专门设置了一个就是游客公众体验活动，然后在体验期间呢，我们也收集了很多游客的正向反馈，以及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建议，还有我们的活动也会是新推出啊，包括什么夜宿龙宫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小小脱考啊等等系列的活动也会相继推出。
1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5: 入伏以来气温持续走高，这对广大一线户外工作者来说是极大的考验。在浙江宁波镇海区招宝山街道，一群货车司机自费买来10吨西瓜，送给在高温下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快递员和户外执勤人员等。他们说，希望这些西瓜可以帮河南瓜农解困，也给高温下的劳动者带去清凉。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镇海台记者吴梦帆的报道。
17: 上午9点，3辆挂着夏日送瓜献爱心横幅的小货车稳稳停在了镇海区招宝山街道总工会综合服务站的门口，车上装的是整整10吨还带着藤叶的新鲜西瓜。 接到工作人员和车队的司机们一起忙着把西瓜一个一个搬下车来，货车司机

0: 温将军说，这批西瓜是昨天才从河南的瓜田里摘下来的，连夜开了近十个小时，刚刚送到镇海。
1: 昨天现摘的，然后司机在路上跑了一夜。
2: 是河南哪里运过来的？
1: 河南许昌那边的，他们自己农户，他用大车然后拉过来的，我们又用这种小车了，我们自己又搬到小车上挪一下，大概反正是十吨多，也就2万多斤。
0: 发起这次爱心活动的司机叫温将军，已经在镇海跑了10多年运输，这两年他带着老乡们组建了车队，业务也跑得顺畅了起来。前不久听说河南许昌部分西瓜一时销路不畅，他便萌生了买西瓜送给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的想法。这一提议他先征求了镇海区赵宝山街道总工会的同意和协助，告诉车队队员们后也得到了队员们的一致赞成，大家很快凑齐了买西瓜的钱。货车司机温将军：
1: 我们自己都是打工的，平时就是运输点沙石料了什么东西的，这些都是我们车队的司机听说这个事了，今天活都没干都过来帮忙了。
0: 而当记者问起为什么要大老远从河南买瓜特意运到宁波镇海送人，温将军的回答很实在：
1: 没有什么目的，就是单纯的人家西瓜滞销在那里，我们也就都是农民，你都是农民，人家卖不掉了，正好我这边天气热了，想着又花不了多少钱，然后也就是帮人家一点，也是帮我们自己。
0: 当天装载着1000多只西瓜的送瓜专列先后来到镇海区保洁服务中心、工会驿站、赵宝山街道派出所等3个点位，为保洁员、环卫工人、快递小哥、户外执勤人员等一线户外劳动者送上了西瓜。环卫工人王美正：
3: 我们是在单位去拿的，一个人一个大西瓜，谢谢他们，辛苦他们送来的、瓜还很甜的。
0: 保洁员石勇：
4: 感觉很高兴啊，我也谢谢他们，这能理解我们干活的辛苦。
0: 从田间到舌尖，上千公里的奔赴，这群平日里开运输车的汉子此刻送出的不仅是解暑的瓜，更是一份帮助滞销西瓜打开销路，为高温下的劳动者送去清凉的一份心意，也是在这个三伏天里一群赶路人对另一群赶路人最朴素的关心。镇海区赵宝山街道总工会主席黄辉：
5: 他们大部分应该是新就业群体的驾驶员啊，有些是保洁人员啊，包括快递小哥啊，他们也在户外工作嘛，对吧，太辛苦了、所以说他们也很开心，大家感觉到了河南老乡的关心嘛。
6: 气象服务站，
7: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穆威。你好穆威。
8: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我们重点关注南北方暑热升级，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持续。昨天呢，我们国家南北方多地暑热升级，不仅江苏、上海、浙江、江西、湖南、重庆这些地方天气又热又湿，辽宁的局地也出现了高温天气。那么预计呢，今天开始到八月初，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及其边缘暖湿气流的持续影响，那长江中下游还有它周边的这些地方高温范围还会不断的扩大。那八月一号到二号呢，像江苏、上海、浙江大部、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湖南大部、湖北东部、重庆中西部这些地方都会出现成片的高温。大城市当中未来一周，上海、杭州高温桑拿天会持续打卡。那在北方呢，不仅华北和黄淮等地高温频现，东北地区的辽宁还有吉林等地也有高温冒头。那即使是没有冲上35度的地方，由于湿度较大，桑拿感也会非常明显。沈阳今天有可能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未来一周高温还会频繁出现，白天热如蒸笼啊，夜晚的时候暑热也是不下限的，最低气温都可以达到27甚至28度。长春呢，今天也会达到34度，3号最高气温也有33度，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的补水降温，科学使用空调。那尤其是像东北这些很少出现这种湿热桑拿天的区域啊，就更要注意多补水，补充电解质，谨防中暑了。好，这两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博宇。
7: 好的，穆威。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我给宝宝也加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
7: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是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马，面似冠玉，两刀剑眉斜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梁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5: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6: 北京时间14: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2026年上半年发展改革形势通报会上了解到，下半年我国将多措并举，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要抓好“十五五”规划部署落实，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强化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将促进投资止跌回稳，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

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6.8级地震后，余震不断。在受灾严重的熊本县与城市，由于担心余震，不少居民不敢返回家中，选择留在避难所过夜。然而避难所的水电也处于停电停水状态，由于基础设施受损，电力和供水何时能够恢复，目前仍难以确定。沙特阿拉伯30号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按照设想，多国海上防卫联盟将由沙特主导，总部设在沙特。沙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也门、孟加拉国、尼日利亚、苏丹、吉布提和索马里在会后共同发表声明，支持这一倡议。联合国安理会30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首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穆孔戈恩盖在投票结束后说，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据印度媒体7月31号报道，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皮文迪市一栋4层建筑30号晚发生坍塌，目前已造成9人死亡、3人受伤，另有多人被困。此刻提示，随着各大院校进入开学季，针对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到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后，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信息后，再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日至9月14日的一次单程车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好，我是子君。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美伊之间仅仅持续数日的停火于当地时间7月29号再次被打破，30号地区局势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0: 美军在约旦、科威特及巴林的军事基地也遭到袭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军队3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袭击了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并摧毁美军 F-35 战机和其他设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美军 F-35 战机停机坪和维修棚被击中，3架 F-35 战机被彻底摧毁，另外3架战机遭重创。此次袭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还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及1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伊朗军队当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基地，打击美军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公告指出，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连日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美军的装备造成了重大破坏。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声明称，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达到目标区域。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0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造成多栋民宅受损，以及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
1: 巴加埃称，这类行为令人联想到极端组织的恐怖主义行径，此举不会给袭击者带来所谓力量和信誉，只会使伊朗人民更加坚定、更加团结地维护国家和自身权益。
0: 当地时间3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方已迫使24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
1: 另外，也门胡塞武装30号否认其与埃及达米埃塔港船只起火事件有关。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当天援引一名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船舶的传闻毫无事实依据。报道说，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其立场明确、公开且毫不含糊。该消息人士还表示，红海航行安全没有任何理由引发担忧。
0: 埃及石油和矿产资源部29号晚上发表声明证实，2艘船只在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港起火，初步调查显示起火系由一架无人机造成。
1: 埃及内阁30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没有任何方面宣称对此次事件负责。声明说，火势已得到控制，相关部门正继续调查事件详情，并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埃及国家安全和利益。
0: 有媒体分析指出，此次袭击可能是对美国发出的一个高风险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法新社报道称，此次袭击是今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距离海湾地区最远的一次，也是埃及在本次冲突中第一次遭到袭击。报道称，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一艘隶属于美国公司的船只。分析人士认为，此次袭击可能是对遍布中东各地的美国利益发出高风险信号。路透社在报道中称，此次袭击事件加深了市场对能源运输通道潜在风险的担忧。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海湾地区能源出口减少。沙特作为主要产油国之一，可以经由红海出口能源。报道称，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红海南侧曼德海峡通行受到干扰。尽管当前没有任何一方宣称对埃及港口遭袭负责，也没有任何一方公开威胁苏伊士运河，但这一咽喉要道面临的潜在风险加剧了市场的担忧。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袭击事件可能会威胁到多达每天500万桶的全球原油供应。此外，袭击事件可能还会拉高船只的保险费用。 同时，船只绕行、运费上涨所带来的通胀风险也将会转嫁到消费端。报道称，目前市场尚未就苏伊士运河中断作出反应，但是保险成本已经出现上调预期。
1: 当前中东局势在伊美对峙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条战线交织的高度复杂化态势。一个新的变量引发关注，沙特罕见加入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宣布，美军与沙特武装部队在伊拉克东部实施联合精确打击，目标直指亲伊朗武装组织。
0: 沙特为何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又有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4: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危险，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
3: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4: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3: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4: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 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地时间30号，安理会以闭门方式就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完成首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将于8月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安理会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投票结果不做官方记录，不对外公布。意向性投票一般需要多轮，投票意向分别为鼓励、劝阻、不发表意见。在安理会意向性投票中，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个常任理事国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安理会7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恩盖当日在闭门投票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安理会下一轮意向性投票的时间将在未来几天内决定，将由8月份的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丹麦主持。
6: 第一轮意向性投票已经结束，各位候选人将通过各自提名国的常驻联合国代表获知投票结果，联合国大会主席也将获悉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
2: 恩盖表示，依照惯例不会公布首次意向性投票的票数，这主要是希望整个过程保密，同时也期望兼顾透明度和效率，并且不希望引发各种猜测。当天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参加了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017年1月上任，2021年获得连任，任期至今年12月31号。根据联合国宪章，秘书长任期5年，可连任。
0: 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角逐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的7位候选人。
2: 巴切莱特来自智利，曾2度出任智利总统，是智利历史上的首位女总统。她在2010年至2013年间担任联合国妇女署首任执行主任，于2018年至2022年间担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埃斯皮诺萨来自厄瓜多尔，2018年至2019年担任第73届联大主席。此前，他曾担任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埃斯皮诺萨曾2次出任厄瓜多尔外长，还曾担任国防部长。格林斯潘来自哥斯达黎加，是一位经济学家，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他曾于1994年至1998年担任哥斯达黎加副总统，并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副署长。罗德里格斯·博基特来自圭亚那，现任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曾于2008年至2015年担任圭亚那外交部长。萨勒来自塞内加尔，曾于2004年至2007年担任塞内加尔总理，并于2012年至2024年担任塞内加尔总统，还曾担任非洲联盟轮值主席。格罗西来自阿根廷，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曾任阿根廷驻奥地利、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国大使。奥拉拉·奥通努来自乌干达，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

齐秦啊，木工啊！

0: 河美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1: 哦。
13: 我回来了。
1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3: 嗯，
1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4: 啊，
1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7: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进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进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司法驿站。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剧院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剧院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剧院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郡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部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进货是网购续纠纷，能要求三倍赔偿吗？
1: 今天新鲜改变
0: 批量网购玩具中毒现象摆摊，二次售卖，遇纠纷要退货，主张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退一赔三赔偿性，合理吗？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网购玩具合同纠纷案，

2025年，马村区居民范某在直播平台看到一款飞行玩具在销售，想要购买后在公园门口摆摊售卖，于是与直播商家联系，商家向范某发送了营业执照以及飞行玩具的视频和图片，之后范某向商家支付定金200元，订购价值1388元的玩具。待货物寄出后，范某又支付了488元货款，并与商家约定剩余700元尾款由快递公司上门代收。

3天后，快递员送货上门，范某当场开箱验货后认为货不对版，电动飞行玩具仅99个，其余近1000件产品均是塑料玩具和竹制品。范某选择拒收货物，并与商家联系要求退款。商家认为其按照清单发货，不存在欺诈行为，且退回的货物有部分损坏，不同意退款。双方争执不下，范某以货不对版构成欺诈为由，将商家诉至法院，要求退还货款，并主张3倍赔偿。

这起案件有两个争议焦点，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陈婷说，一是原告是否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的消费者，二是商家是否构成消费欺诈。

陈婷介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明确，法律保护的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本案原告批量采购用于摆摊转售，属于经营进货，并非生活消费，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规则。此外，经核查，商家提前完整公示玩具套餐货品明细，发货产品与清单内容一致，

0: 什么？是我错，
1: 没能够爱。法院审理洪胜为范某购买涉涉案的产品，并非自身消费，购物行为明显超出正常生活消费需要的合理限度，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受保护的消费者范畴，故要求商家赔偿其三倍损失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及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鉴于范某已向商家支付了688元货款，拒收货物并将货物退回给商家，商家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收到的货存在损坏，支持原告退回688元货款的诉讼请求。
0: 太阳一定就快出现。Hello， 看我，你在害怕什么？是我错。
1: 本案是当前直播购物背景下颇具代表性的进货式网购纠纷。陈婷说，进货转售摆摊经营的采购人群应注意区分生活消费与经营性进货，批量采购用于二次售卖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范畴，不能主张退一赔三惩罚性赔偿。维权依据会民法典买卖合同规则主张的退款换货承担违约责任的。

大坑，网贷可以七折还，表面省钱了却涉嫌犯罪。偿还4万余元贷款仅需

支付不到30000元。2025年5月，被告人吴某因日常开支紧张，持续在某网贷平台透支消费，至6月，该平台贷还金额已达40000余元。吴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浏览时，偶然发现一则打折贷还网贷的讯息，为减轻还贷压力，吴某主动联系了该商户，对方声称可以按照7折代为还贷，偿还40000余元贷款仅需支付不到30000元即可全部还清。

庭审中，胡某自认虽然不知该生虎带回偿还网贷的款项的具体来源，但通过聊天得知款项与网络犯罪活动相关，来路不正，但面对逾期还款压力，为贪图优惠，其最终还是接受了商户提供的交易模式。吴某先将自己的网贷代还账户订单发给账，双方商议确定好实际需支付的还贷金额后，对方在某二手交易平台发布对应价格的虚假商品链接，吴某下单支付，对方同步代为结清吴某的网贷欠款，最后吴某确认收货，完成整笔交易。

后经查实，上游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被害人文某在浏览不良网页时被电信诈骗分子诱骗参与虚假投资，被骗金额中有4万余元经由线上渠道转入吴某的网贷还款账户。换言之，吴某的网贷还款最终来源于电信诈骗。吴某明知还款款项涉及电信网络犯罪，仍主动提供自己贷还网贷账户，为上游犯罪分子完成诈骗行为提供帮助，最终从中非法获得还贷优惠金额10000余元。

法院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违法犯罪，仍为他人提供帮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考虑到被告人吴某到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自愿认罪认罚，以退缴违法所得等从轻情节，最终判决被告人吴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案件宣判后，被告人未上诉，检察机关未抗诉，判决已生效。

法官，消费者应杜绝盲目超前消费，平台需强化内容审核与关键词筛查。消费者应理性使用网络信贷产品，树立正确消费观，量力而行，杜绝盲目超前消费，从源头避免贷款逾期。若出现还款逾期，保持冷静理性心态，还款或协商还款仅通过信贷平台官方渠道办理，坚决不信打折还贷、低价结清、代办减免欠款等陌生信息。

切勿因贪图较额优惠，急于还债而铤而走险。一旦参与违法活动，不仅债务无法免除，还面临刑事犯罪风险。

二手交易平台应加强交易风险甄别，强化平台内容审核与关键词筛查，对打折还贷、代办还款、债务减免等违规引流、涉诈信息及时拦截下架，并对发布账号依规处置，开设站内普法，提醒平台用户警惕还贷骗局，知晓出借账户涉嫌帮信罪的法律风险，引导用户合规使用服务，同时严查异常贷款与虚假交易，及时留存证据，并移送相关部门，共同维护网络交易环境安全。

0: 河马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喂，囊蜜。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事故概况：2024年8月27号，行政执法部门对某食品公司安全执法检查时，发现该公司生产经营场所未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求、保持畅通的出口疏散通道，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42条第2条款。行政执法部门责令该公司限期整改。

处理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105条第二项，行政执法部门对该公司罚款3000元，对公司负责人赵某罚款1000元。

0: 专家评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42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应当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疏散通道，禁止占用、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的出口、疏散通道。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会设有符合紧急疏散需求、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
1: 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
0: 或者占用、封闭、堵塞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门口、疏散通道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105条第二项，责令限期整改，处5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0元以下的罚款。本案中，该食品公司生产经营场所未设有符合紧急疏散要求、保持畅通的出口、疏散通道，行政执法部门应当依据本条对其进行处罚。

亲我。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记者会，有记者问，有报道称科威特表示一家在科中企大楼遭袭，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经过核实，此次袭击没有波及中国公民。事件发生之后，中国驻科威特使馆第一时间提醒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提高风险意识，加强安全防范，同时联系科威特有关部门，要求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在科威特中资机构的安全。中方认为，任何袭击无辜平民和非军事目标的行为都不可接受，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继续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矛盾分歧，推动海湾地区尽快恢复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了解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后续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努力实现2035年前建设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的目标。今天，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我国老年人福利金补贴覆盖范围继续扩大。截至2025年末，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2025年，全国各级财政用于养老服务和老年人福利领域的支出约12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支出超300亿元。全国共有60周岁及以上持证残疾老年人1974.2万人，残疾人两项补贴惠及1043万残疾老年人，占领取残疾人两项补贴人数的50.4%。当地时间31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称，哈马斯及巴勒斯坦各派别愿意为拯救加沙人民在停火协议问题上做出让步，但该组织解除武装有严格的前提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30号称，已达成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以色列也将从加沙地带撤军。然而，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根深蒂固的敌意和不信任依然明显，协议能否得到完全落实仍然存疑。以色列方面尚未就该协议作出回应。伊朗驻华大使法兹里7月28号表示，伊美回到谈判桌的前提是美国必须遵守伊美谅解备忘录，但伊朗对美国没有任何信任，在面临军事威胁的情况下不准备与美国进行对话。此刻提示，多家航空公司通知，自2026年8月5日出票日期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 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将有利于进一步降低旅客的暑期出游成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我们首先关注各地强降雨及应急处置工作的最新动态。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卡内次数没用完，续费会员才能用。记者调查预付式消费套路翻新，消费者如何维权。
4: 还会关注荔枝、茉莉等当季鲜果的各类衍生品热销，消费者为什么喜欢了为时令买单。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各地强降雨以及应急处置工作的情况。黑龙江省宁安市在28号到29号出现了强降雨，并引发山洪。快速过境的洪水造成辖区道路、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严重受损，多个村屯出现了断路、断电、断联的情况，各方救援力量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那么目前灾后安置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魏文文。文文你好。
6: 好的，
3: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灾后处置的情况怎么样。
6: 好，那我们刚才也说了，此次宁安呢是遭受了两次强降雨的过程，这个集中的降雨是引发了山洪，导致11个乡镇61个村屯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一个损害。那在山洪来临之前呢，当地是已经提前部署了防汛工作，对有隐患的村呢是开展了这个避险的转移，在雨情加大之后迅速是转移了低洼地段群众，提前规避了这个人员伤亡的风险。我们从这个防汛抗旱指

回部了解到呢，此次灾情没有人员伤亡的一个情况。那因为山洪来得快，去得也快，目前转移的3800多名群众呢，已经都返回家中，开始清理庭院、整理杂物，来开展灾后的自救。那我们也是了解到呢，这次山洪是造成宁安境内14条公路出现了水毁，23座桥梁受损。那其中呢，马河乡是受灾比较严重的地方，有些村路被冲断，村民出行受阻。那当地呢，也是迅速启动了应急处置机制，调度了6架大型无人机为断联和断路的这个村屯来投放空投这种应急物资，保障村民的基本生活需求。那目前呢，全市各受灾区域的水位已经是大幅回落了，像电力、通讯还有交通等各个抢修队伍已经进驻到受灾区域，分批分片的开展这个设施抢修，还有。

0: 都、广元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面对强降雨过程，位于绵阳江油的五都水库昨天下午启动了泄洪调度。那么最新的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水库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现场情况怎么样，另外五都水库在防洪调度方面还将采取哪些措施呢？
1: 好的，根据我们昨天第一时间到达现场了解的最新情况呢，昨天下午1点左右，五都水库呢就正式开启了泄洪调度。当时呢是开启了两个泄洪闸口，平均的下泄流量呢是每秒400到600立方米。那今天呢还要更新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根据最新的调度安排，从今天也就是准确来说呢是上午的11点开始呢，五都水库是进一步提升了下泄的流量啊，现在是按照每秒800到1200立方米的流量进行下泄。特别需要介绍的是呢，五都水库它其实一共有5个泄洪闸口，最大的这个泄洪量呢是能够达到每秒7795立方米。目前开启的这两个闸口呢，也是根据目前的这个雨情和水情最新的情况做出的一个精准的调度，通过这样来提前泄洪呢，释放一部分库容，为后续可能出现的洪水留出更多的调蓄空间。那另外呢，在今天下午3点40分呢，四川省气象台呢是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呢，绵阳、广元、德阳、成都、眉山、乐山等地呢还会出现暴雨，甚至局部地区的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呢是能够达到180到230毫米。另外呢，根据刚刚也就是在5点左右呢，四川省自然资源厅、气象局呢是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地质灾害的橙色预警，也是涉及到了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些区域。那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四川水利部目前也是正在依托数字孪生平台来研判最新的这个天气情况和流域的来水趋势，来密切监视雨情、水情还有汛情的发展，通过水库呢来进行精细化的调度，在保障水库安全运行的同时全力保障福江流域的这个防洪安全。主持人。
0: 好的，赵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有不少消费者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说，他们在某宠物护理品牌的线下门店购买了洗护免单卡，店员承诺卡片有效期是1年，但是呢还不到1年，不少消费者就发现卡片里剩余的次数无法继续消费了。
0: 对此，品牌方给出的解释是，洗护卡需要绑定会员使用，会员到期之后，消费者需要再次缴纳199元的会员年费，才能继续使用剩余的次数。已经付费购买的服务，使用条件是否被充分告知？如果需要退款，又该怎么去计算？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4: 北京消费者张先生平时每个月都会带自家宠物到店洗护一次。去年10月，他带着宠物到这家连锁宠物护理品牌线下门店消费时，店员向他推荐了一款包含12次宠物美容的免单卡，称1年内可以使用，每个月洗一次正合适。考虑到宠物长期护理的需求，张先生花费1180元购买了这项服务。原本他计划按照每个月一次的频率慢慢使用，但今年6月，当张先生再次预约洗护服务时，却因为会员年卡到期而无法继续使用免单卡。
5: 是我们带小狗过去，他说你这个必须是会员才可以使用，但我们买的时候他又没跟我们说，是他们店员帮我们在手机上操作的。
4: 他没有给您提及说这个必须要绑定会员卡才能使用吧？
5: 没有，完全没提啊。
4: 品牌客服对张先生表示，要想继续使用剩余服务，需要花199元开通会员年卡。类似的情况，谢女士也遇到了。今年1月，她在该品牌门店客服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张1199元的免单卡，包含10次洗护美容服务。今年7月，因为会员到期，原本还剩7次的洗护无法继续预约。
6: 我就只消费了3次，然后还有7次没有用。当时那个会员卡到期了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次卡不能用了，只能再办199块钱的会员卡，你才能继续使用这个次卡。
4: 由于此前曾遇到过预付卡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的情况，谢女士在购买前专门询问了门店客服卡片的有效期。她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客服回复称该卡有效期为1年365天， 像你是。

0: 表示，工作人员并没有进一步告知，使用这张宠物洗护美容卡还需要绑定会员。而事实上，谢女士购买洗护美容卡时，她此前开通的会员年卡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距离到期仅有不到五个月。
1: 她确实是算隐瞒，她应该告诉我办这个199的会员卡也是一个入门的条件，她并没有跟我指出来。
0: 针对这些问题，该品牌客服在与消费者沟通时表示，相关规则已经进行了说明。在一段客服沟通录音中，客服表示，
2: 推出这张年卡的时候呢，很多用户都去购买，看比较划算，但有些用户买了之后呢，发现用不了，首先是宠物必须是会员才能用。我们明确的在卡面上有红色字体加粗写到了四个字，就是会员专属。
0: 记者查询发现，购买此类免单卡需要在该品牌线上渠道操作，使用说明列出了仅限会员绑定宠物可用。记者尝试发现，无会员情况下也可以下单。多位由此遭遇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是在线下门店被店员引导购买，有的直接是店员代为操作，很容易忽视这些限制条款。在他们看来，会员是否续费是自己的消费选择，但自己已经支付购买的洗护服务不应该因为会员到期而失效，
3: 应该有充分告知的权益吗？我们要知道你这个东西使用是在什么情况下。
4: 我是真金白银买的这个洗澡券，然后但是呢他非说这个是只有充了会员才可以使用，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1: 这卡一月份到期了，我现在在买那张会员卡，到时候日期还是查着的，就七月份到期，我就无限次的续卡续卡，所以我认为是捆绑消费的。
0: 多名消费者表示，在他们提出异议后，品牌方给出的退款条件较为苛刻。谢女士告诉记者，按照购买价格计算，她的卡剩余服务价值应为800多元，但品牌方给出的退款金额只有580多元。她最终无奈接受品牌方提出的短时间延期方案。
1: 它这个是1199除以10，所以一次是119.9，119.9乘7就是839.3，但是他只跟我退500多块钱，他跟我还说可以延期两个月，然后呢我就选择了那个延期两个月。
0: 记者梳理发现，类似投诉并非个案，在社交平台和黑猫投诉平台上，有大量消费者反馈相关问题，其中不乏霸王条款、捆绑销售、预付费新套路等质疑。记者将问题向该品牌反馈，截至发稿并未得到回应。2025年5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格式条款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等情形，消费者主张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表示，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预付卡可以分为记名卡和不记名卡，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存在消费者必须重新缴纳会员费后才能继续使用已经购买服务的情况。
5: 记名的预付卡是不允许设置有效期限的。第二类的卡呢是这种不记名的，这种情况呢商家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啊，可以设置一个使用的年限啊，但是不得少于3年。这里面也有个特殊性的规定，如果到了年限卡里的钱还没用完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是商家是必须的把这个卡里的钱重新配合消费者把这个卡的钱激活重新使用才可以啊，所以绝对不存在什么只有在交了年费、在交了年卡之后才能允许你继续消费这样的一个约定也好，这样的一个规定也好，它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中的霸王条款啊，就即便是有这样的约定，也是一个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约定，是归于无效的。
0: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储值卡时，应注意保存付款记录、合同条款、聊天记录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投诉举报、调解或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炎炎夏日，一款主打鲜荔枝茉莉口味的冰饮冲上了外卖的热销榜。而除了荔枝以外，像水蜜桃、西瓜、葡萄等时令水果的各类衍生品也正在成为当下饮食市场的主打。 从街头的奶茶店到火锅餐桌，从线下水果摊到线上直播间，当季限定的标签随处可见。那么消费者为什么会为时令来买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8: 入夏以来，时令果蔬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主打新鲜当季限定的鲜果茶饮、创意水果蛋糕备受青睐。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巴乐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9: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啊，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8: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10: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肯定是现在应季的巴乐系列，所有的产品来看能占60%。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8: 鲜果消费热潮不只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11: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8: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12: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催熟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问题。
8: 平台数据显示，随着夏日渐深，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尝鲜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13: 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振奋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尝新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8: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
14: 有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这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8: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一二三产业有效衔接。
13: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切实提升了附加值。
8: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从原先的家庭消费扩展到融入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实现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
13: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正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费功能和渠道， 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

0: 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群主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先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穆威。穆威你好。
4: 叶玲玲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我们来重点关注强降雨主攻三片区域。我们先来说说今天白天降雨的情况。今天8点到14点呢，在副热带高压的南侧、西侧、北侧呢都有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出现。那其中呢，副热带高压的北侧黑龙江一带的降雨是最强的。从6个小时的降水量来看呢，木兰下了144.1毫米。那今天还没有结束哈、已经是打破了观测史单日降水量的记录了。四川盆地的西部到山西这一带呢，冷暖交汇也导致明显的降雨。像五台山的窦村，13点到14点1个小时的雨量就接近50毫米。那华南呢，因为季风槽的影响，暖区对流导致单点的降雨强度也是比较大的。未来3天呢，我们国家的降雨依然主要集中在这三片区域。那首先就是四川盆地和西北地区东部，那这里的强降雨呢，应该是最持久的，目前已经下了有2天时间的雨，预计还会再下5天，而且雨势也很强。那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这段时间呢，四川盆地的中西部和南部、甘肃东部、陕西南部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大暴雨，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一定要高度警惕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那第二个区域呢，就是东北地区的北部到内蒙古东北部一带。由于目前呢副热带高压它偏强偏北，那夏季风前沿呢直接推到了黑龙江，再加上冷空气一搅和呢，就很容易触发这种混合型的强对流天气。那特别是黑龙江的中西部，今天还可能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局地甚至不排除龙卷，当地的朋友要提高警惕。第三片区域呢，就是华南沿海，那它主要是受到季风槽活动的影响，这里呢有分散性的强降雨，暖区的降雨局地性强，一旦形成裂射效应的话呢，降雨就可能会超出预期，那当地的朋友也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和预警信息。好，这档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叶琳。
3: 感谢穆威的介绍。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7:30，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今天公布，自2026年9月15日起施行，规定共19条，旨在规范出境入境管理，保障出境入境人员合法权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规定主要体现四方面内容：一是健全出境安全风险防范制度，规定国务院外交、文化和旅游主管部门等及时公开发布国外安全提醒和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提示等；二是明确出境入境申请要求，规定出境入境人员申请出境入境、停留居留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等；三是完善出境入境限制措施，规定中国公民依法不准其出境，外国人依法不准其入境的情形；四是规范出境入境中介服务，规定对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实行备案管理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华北、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东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强大，洪涝灾害风险较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5时，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四川阿坝马尔康1111红旗大桥垮塌灾害发生后，四川省委省政府迅速部署推进隐患综合治理、道路保通及灾害调查等工作。四川省纪委监委机关、中国电建集团公司纪委、国能大渡河水电开发公司纪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规依纪依法，对灾害发生背后履职不力、监管缺失、失职失责的28名公职人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四川省公安机关对涉嫌违法犯罪的7名涉案人员立案侦查。当地时间7月31日，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经季节性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亚洲第一季度出口和进口同比分别增长12.9%和

0: 6%，主要受中国、新加坡、韩国、泰国等经济体推动。世贸组织预计下一季度的贸易数据将更全面地反映霍尔木兹海峡的贸易中断情况。当地时间3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一群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上午进入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卢斯郊区，并与当地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北京有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已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请做好防范准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燕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关注，多家网店主播收到税务合规提示，自行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数据存在出入，数据差额是因为什么产生的，从业者应该怎样处理。
2: 还会关注上海定制成为入境消费的新名片，一针一线如何圈粉全球。
1: 闻所未闻，关注欧足联宣布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一段时间，不少的网店主播等平台内经营者都收到了税务合规提示，提示其所申报收入和平台报送收入之间存在差异。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情况下会收到提示？那相关行业的从业者收到提示之后又该怎么去操作？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记者从税务部门了解到，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施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数据归集与比对机制日趋完善。税务部门依托平台报送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比对，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额时，就会进行提示提醒。需要注意的是，税务部门提醒主要是通过短信等方式推送给相关平台内经营者，内容通常包含纳税人名称、提醒事由及自行核实提示，不会附带任何链接，也不会要求点击链接提供银行卡密码或转账汇款。收到提醒的平台内经营者可拨打12366服务热线或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确认核实。为什么会出现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不一致的情况呢？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古城解释说，
5: 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仅仅申报了已经开票的收入，或者是对公账户的这个入账收入，但是呢，他忽视了有一部分他通过个人账户、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这种方式呢收取的这种未开票，但实际上已经实现的这些平台的交易收入，或者是呢，他同时可能在多个平台呢开展业务，但申报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汇总权导致的这种平台收入数据的统计周期可能还不一致，导致了这种差额。那么再有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保留这些交易记录或者是收款的凭证，那么这样他在汇总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疏漏或者是差额。
4: 古城表示，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补税或直接认定为违法，但需要平台内经营者积极配合，主动自查。
5: 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原因呢，它并不是平台经营者他主观上的这种逃税的意愿。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周期，这个报送周期，那么有一笔收入他没有到平台上来，所以他在一键报送的时候他没有带上去，这很显然他就不是这个经营者本身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税务机关会通过数据比对啊进行推送啊进行提醒，正好是帮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那么对于这种暴露出来的这种不完整啊不准确的问题呢，那你只要给予及时的纠正那就可以了。
4: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应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形式已开票。

0: 或未开票部分，同时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及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与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应依法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果自查后认为申报无误，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1: 根据征管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行政处罚啊。除非你是这个拒不办理或者是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呢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来处理，然后呢再把税款补齐，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款，还有这个信用惩戒等等相关的处罚。那么纳税人呢自行申报。它呢，它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是还有这个线下收入的话，那么也应当一并呢自查报送。所以总而言之呢，只要配合税务部门积极的把遗漏的这个税款按照规定补交上去，就是没有问题的。
0: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行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下，其实际缴税金额较少，甚至无需缴税。古城表示，关键是要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1: 那我们合规申报呢，它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也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从源头上规避这样的一些申报的疏漏，那么它可以避免使纳税人呢长期积累这样的重大的税收风险，能够给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纳税信用，从而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那么给自己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近年来，先网购了商品，然后在线下再二次售卖，或者是在自己的网店、微店售卖的经营模式并不少见。河南焦作的范先生就是先大批量的购买网购的玩具，然后呢，在线下摆摊二次销售。收到货之后，他认为货不对版，于是把商家起诉到了法院，主张退一赔三。
4: 法院近日审结了这起网购玩具合同纠纷案，驳回了他的诉求。那为什么驳回？这类纠纷应该适用于哪部法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主审法官，我们来听报道。
5: 2025年的春节前，范大爷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卖一款电动飞行玩具，想要买一批去公园门口摆摊售卖。商家知道了他的需求，推荐了一个售价1388元的套餐，其中包括电动飞行玩具99个、飞天仙子300个、竹蜻蜓600个，还赠送一批蓝牙音箱、广告布等。范大爷支付了定金和部分货款，一共688元，并与商家约定剩余700元尾款由快递公司上门代收。但收到货物后，他却发现箱内除了99个电动飞行玩具外，其余全是塑料玩具和竹制品。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万奇介绍。
6: 范大爷说，那这套餐里应该全是电动飞行玩具才对啊，指责商家货不对版、欺诈，拒收了货物，并且要求退款和三倍赔偿。商家也说，那他们也是按照清单发货的，并且范大爷退回的货物还有损坏，所以拒绝了范大爷的请求。范大爷将商家告到了法院，要求退还货款并三倍赔偿。
5: 商家是否构成消费欺诈？法院重点审查了双方交易的过程，商家提前完整公示玩具套餐货品明细，发货产品与清单内容一致。独任审理此案的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法官陈婷介绍。
7: 法院经审理认为，商家已按约定向范大爷履行了提供货物的义务。范大爷认为1388元飞行套餐内并全部是电动飞行玩具，系其自身原因造成的主观认识错误，商家已履行了告知义务，不构成欺诈。范大爷也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商家存在欺诈和虚假宣传行为。
5: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法律保护的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法院认为，批量采购用于摆摊转售属

0: 于经营进货，并非生活消费，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赔偿规则。
1: 从购买物品的性质看，范大爷购买该产品并非自身消费，购买行为明显超出了正常生活消费需要，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受保护的消费者范畴，所以范大爷要求商家赔偿其三倍损失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0: 法院适用民法典有关买卖合同的规定，支持了范大爷退货退款的诉求。陈婷说，
1: 鉴于范大爷向商家已支付了688元货款并拒收货物，且该商家没有提供范大爷退回的货物存在部分损坏的证据，所以对范大爷主张的退还688元货款的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0: 进货是网购，直播间进货转售的采购者要注意哪些问题？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庭长黄卓说，
2: 首先区分生活消费与经营性进货，批量采购用于二次售卖，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范畴，不能主张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维权仅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买卖合同规则主张退款换货承担违约责任等。
0: 如何避免此类纠纷的发生？法官进一步提示，
2: 大额进货前务必与商家明确全部货品清单、规格、品类、赠品等，完整保存聊天记录及订单证据，切勿仅凭自身主观想象预判商品内容，避免因个人认知偏差产生纠纷。最后，退货中应注意留存物流信息、货品完整的相关证据，若商家以货品损毁为由提出扣减货款，可提交相关证据予以拒绝。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的扩容，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而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在抵达上海之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
9: 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大约30%，外国顾客占比大约达到60%。量身定制已经成为上海入境消费的一张新名片，一针一线，何以圈粉全球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吴琼的报道，一块儿去体验一下。
10: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北京、西安、成都、重庆、桂林、深圳都去过了，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11: It's very famous in Italy.
12: 这座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很多朋友都来过，我很想试试。
10: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13: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那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我觉得。
10: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说，这里不是被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 而是一个有着约30年历史的老

0: 市场，这里曾是上海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是被许多上海人以董家渡代称的布店、裁缝铺的集中地。到现在，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在这里高度集聚，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1: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
0: 嗯，
1: 所以把转型，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
0: 嗯，
1: 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门类呢也扩大了，西服、正装、旗袍、皮衣、新中式，还有皮鞋定制、家纺定制、窗帘定制、床上用品定制。
0: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外国游客定制旗袍或唐装时，是在近距离感受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情感价值远超商品本身。经营户江明从事服装行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
2: 你看做了5套，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你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喜欢来做。
0: 一针一线缝出的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上海对国际消费者的独特吸引力。市场火了之后，政府没有当甩手掌柜，也没有搞大包大揽，而是在市场与政策之间找准针眼，以精准发力撬动产业升级。上海市黄浦区2级商务部门调研发现，280多家店铺服务标准不一，每年都有投诉纠纷，市场外立面陈旧，道路设施老化，公共休憩空间匮乏，市场内部的品质追求与外部街区的环境形成了鲜明反差。针对这些问题，市区2级政府下起了绣花功夫。今年3月，上海市商务委发布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绣花的第一针是定标准。张胜祥说，按照商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要求，现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交付的商品有着统一的质量标准。
1: 以前我们定制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有的粗有的细，而且呢现在定了以后呢，它上面必须要有中英文的双语，要量哪些尺寸，对工艺的要求要标明，包括售后服务的一个承诺也有要求。
0: 第二针是数工匠。7月28日，一场职业技能竞赛在市场旁举行，经验丰富但学历不高的资深裁缝通过高级服装制版师技能竞赛，可以打破职称和文凭门槛，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积分落户及补贴政策。经营户张金亚一听到消息就报名了。
3: 20多年下来，我们这次是第一次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考这个，可以积分可以落户啊什么的，最主要在我们待在上海也有一种归属感，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和激励，我们做得更好。
0: 绣花功夫还体现在打通国际化堵点上。黄浦区商务委副主任吴健说，从协调安装外币兑换机到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支付试点，小处疏通，国际化的路才能越走越顺。
4: 这个市场原来叫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那现在我们也是朝着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方向去打造，对内呢优化环境，推动标识标牌，包括吊顶、空调设备、座椅也进行了更新，就也把它纳入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季的一个点位。那我们还是帮助他们对接了一些跨境物流的企业，落地了一些境外游客的便民举措。
0: 从店里面到店外面，主管部门各司其职，黄浦区建管委牵头对外立面、周边绿化及交通进行改造。针对周边停车难题，市场所在街道精准排摸后疏导180多辆非机动车，将街角空间改造为口袋公园，兼顾游客休憩与居民需求。目前上海正计划开通豫园至南外滩旅游专线，串联豫园 BFC 外滩金融中心及定制中心，打造定制服务集聚区。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
5: 我们通过数据监测了解到，随着入境免签政策的实施，很多入境消费旅客呢来上海购物体验，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非常青睐上海的定制服务的体验。因此我们在服装领域、黄金首饰、眼镜以及手表等领域不断地推动上海定制服务品牌建设，打造定制服务的集聚区，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让入境旅客在上海购物体验、消费体验更加能够感受到整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来的丰富的商品供给以及全新的业态模式和场景。
6: 好，接下来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和大家一样，今天一大早起来就看到了欧足联及其55个成员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的大新闻。我想可能很多人的本能反应是何至于此啊，欧足联和国际足联要闹那么僵吗？但我的反应是以最快的速度、最决绝的姿态去抵制因凡蒂诺将世界杯部分所有权转让给私人投资者，可能是阻止这件事情发生为数不多的方法。稍微回顾一下前两天的新闻啊，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北京时间7月29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 FIFA 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新商业实体，负责运营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大约20%的股份，以募集最高42亿美元的资金。这事儿能不能最终落地呢？需要国际足联211个会员协会和国际足联理事会多数批准。但是因凡蒂诺设定的这个足协表态的截止日期非常紧，9月19号相关投票就要截止了。他向全体会员协会发送了5页的信函，如果在截止日前赞成提案，大家在单周期内最多就可以获得4000万美元的发展基金，首批2000万美元的资金明年1月1号起就可以开始申领了。因凡蒂诺这招高啊，他没有说这事儿我就定一下子，他说的是我让大家投票了呀，我把分成了211份的4000万美元拍桌子上了，桌子底下就是投票器，这赞成按钮你按还是不按？如果我们带入一个没有那么富裕的足球发展相对落后的足协，你觉得他会怎么选？目前呢，有55个会员单位的欧足联、41个会员单位的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以及47个会员单位的亚足联都已经站出来反对，或者至少对此举的程序正义表达了失望。按理说这已经足足的超过了多数了，但是请注意，这可是大洲足联哦，他们在蛋糕分配当中目前还没有被承诺具体的一角。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反对，你能保证安奎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鲁巴、巴哈马、巴巴多斯在投票的时候就会反对吗？哪怕是欧足联除去英法德等等这样有钱的足协，你确定他们就是铁板一块吗？资本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他只需要用即时利益去收割那些最脆弱的个体，这就是想要阻止这件事儿，欧足联必须马上立即开会投票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旗下一切赛事的原因。趁大家现在的脸上还有正义的油彩，他们作为世界杯这台大戏上暂时不缺出场费的主角，必须先在台上罢演。最后咱们聊聊如果真卖了会产生什么影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再表示，向私人投资者出售股权仅有20%，不会让他们当大股东的，他们只会负责商业运营方面的决策。但我这话放着，钱一旦触及了足球的灵魂，资本就不会只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未来什么世界杯2年一届啦，扩军到64队啦，甚至把某些重点小组赛直接放到商业价值更高的赞助商主场啊等等，恐怕都会加速落地。球员的身体极限和赛事的含金量在投资人的优先级别里永远排在回报率之后。更可怕的是，当世界杯一扩再扩，回报率见顶之后出现回落的时候，投资人自然会抽走他们的钱去追逐下一个盈利点。到那个时候足球怎么办呢？闻所未闻，我是郑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隔天再见了。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 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

0: 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贸促会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欧盟正在加快推进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落地，中国工商界对此有何反应？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杨帆说，中国工商界对此表示关切，认为相关做法明显超过维护安全的必要限度，与世贸组织基本规则、国际服务贸易承诺及投资保护规则相冲突。杨帆说，我们呼吁欧方在后续立法过程中充分听取全球工商界意见，审慎评估有关法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坚持技术中立和绩效导向原则，删除或实质性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性的规则安排，切实维护存量投资共同权益和中欧合作未来共同权益。杨帆还表示，中国企业是欧洲数字化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合作伙伴，中国工商界愿继续与欧方加强合作，共同推动网络安全治理和绿色经济发展，维护开放公平非歧视的市场环境，共同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6点，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产生首轮报价结果，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根据采购规则，首轮报价未中选的企业有机会根据采购规则进行第二轮复活报价，以适宜价格供应临床。120家企业将于18点30分进行第二轮复活报价，预计19点30分将进行第二轮报价畅标。当地时间3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中并扣留了2艘违反禁令的油轮。声明指出，这2艘油轮试图在美军护航下无视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有4艘油轮在警告后迅速改变航向返回。伊朗方面再次警告称，任何试图干扰该海域通航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应。保加利亚国民议会7月31号宣布，将于10月25号举行总统选举。现任保加利亚总统约托瓦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将参加

0: 此次选举。英国消防官员当地时间30号说，英国东部萨福克郡邓尼奇西斯正遭遇大规模野火侵袭，附近居民被迫疏散，道路关闭，火势仍在蔓延，但目前估计野火不会危及附近的英国现役最大核电站。此刻提示，今天广西恒州市遭遇强降雨，16点恒州市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预计未来3小时恒州市南乡、平马、莲塘等大部乡镇仍将有30到50毫米、局地6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大风、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大，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首先关注的是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2: 国际方面聚焦，日本自卫队在太平洋首次试射战斧导弹，战斧有何特点，上舰意味着什么。
1: 晚高峰官军情聚焦，美国与沙特签署核协议，地区核扩散风险会被推高吗。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毛宁主持并回应热点问题。有记者提问，近期一系列 APEC 相关活动紧锣密鼓举行，发言人能否介绍有关情况？ APEC 中国年进程已经过半，接下来还将举办哪些活动？对此，毛宁表示，
4: 7月16日至29日，2026年 APEC 数字周系列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各方围绕数字赋能经济增长、人工智能发展应用等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并首次聚焦数据促进增长议题展开讨论，丰富了 APEC 数据合作的内涵。与会代表还通过实地考察，感受成都作为中国西部创新创造之城的独特魅力。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近日在深圳举行，各方就推进全球森林目标等达成广泛共识，并发表联合声明。APEC 中国年开启以来，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已经举行了3场高官会、5场专业部长会、180余场各机制、各领域的会议和活动，取得一系列早期收获。接下来还将举办2场高官会，以及粮食安全、中小企业、能源、交通运输、人力资源、财政等系列部长会，欢迎大家保持关注。作为2026年的 APEC 东道主，中国将秉持亚太合作初心，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办好各项活动，不断汇聚共识、汇聚合力，让11月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成为 APEC 合作的高光时刻，为亚太共同体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1: 有记者提问。近期大家都很关注中国青年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中国机器人领域的青年企业家也登上最新一期时代杂志封面。中国航天等重大科技工程中，许多项目团队平均年龄刚过30岁，不少媒体评论称，在创新领域，中国正迎来青年人才井喷式涌现的时代。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
4: 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我想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更是当代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写照，展现了敢闯敢拼的自信和勇气。青年代表未来，青春没有国界，希望各国青年携手合作，以青春智慧助力全球发展，为人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4: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

0: 王宁表示，美方应立即停止以武力威胁古巴。
1: 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中方已经多次就有关问题阐明立场，美方应当立即停止以武力威胁古巴，停止任何形式的对古巴单边封锁制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同各方一道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国际方面，我们聚焦日本。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那么战斧有何特点？实弹发射测试又意味着什么？咱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执行实弹发射测试的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可从海上平台发射，精确打击陆地目标。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战斧是一款经过实战检验的成熟武器，抗干扰能力强，甚至可在目标上空盘旋待命，等待重新锁定目标。
5: 应该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美国海军装备了战斧导弹之后，可以说经过了无数次的实战的检验，而且它是不断地在升级打击，而且它还可以在目标附近的空中盘旋一段时间，等待指挥官来确定新的目标。它虽然是亚音速，大概是音速的0.72倍左右，但是它在战场上使用非常灵活，而且它搭载的平台是在海上移动的，无论是舰艇还是水面舰艇，应该说它是一个实战适用性非常强的一款武器。
4: 但比性能更值得关注的是战斧登上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这一事实本身。宋小军认为，日本此举从战略性质上跨过了一条重要红线。
5: 因为我们知道，在90年代之后到现在之前这一段时间呢，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合作基本都是防御性的，但是如果说战斧导弹现在交到了日本手里，而且日本也进行了首次试射，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性质上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日本它具备了对陆攻击的能力，从原来的防空反导的一个舰艇平台变成了一个对远超地平线以外的陆地目标可以实施精确打击的作战舰艇，或者这样的一种作战平台，这个就由守变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4: 军事专家邵永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持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不仅对东北亚地区安全构成现实威胁，也可能引发周边国家的连锁反应。
6: 那我们知道，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到现在也不愿意承认战争罪行，其实和周边国家在历史认知方面存在着非常多的分歧，关系也一直非常紧张。日本呢，过去说坚守和平宪法，我搞专守防卫，现在呢是要先发制人了。所以我觉得对整个的东北亚地区的威胁还是相当大的。一方面呢，这些国家相关的地域都处在日本远程打击的覆盖范围之内；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有一些国家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制，比如说去发展自己更先进的远程打击能力，去对冲日本的远程打击手段，或者是更强大的防御能力。
4: 战斧上舰，日本完成了一次能攻的质变，2000多公里的射程将东北亚多国纳入打击范围。从专守到先发，日本用行动表明所谓和平宪法的约束正在被逐一突破。一个国家以所谓外部威胁为由不断扩充进攻性军备，其真实意图不得不令人警惕。地区国家有充分理由表达关切，也有权要求日本就其军事转向做出明确交代。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官军情。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近日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能源部表示，这份协议允许沙特使用美国技术建造核反应堆并进行铀浓缩活动。可就在签约的第二天，特朗普却声称沙特不会有铀浓缩活动，并且开出前提条件，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此前沙特一直拒绝加入。

0: 亚伯拉罕协议。那么美国与伊朗冲突持续，伊核问题久拖不决的背景下，美国推动与沙特的核合作背后有哪些考量？就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来听报道。
1: 在美国强硬要求伊朗放弃核能力，并持续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的背景下，7月22号，美国与沙特签署了核能合作协议。尽管特朗普公开表态称这份协议仅限于民用范畴，但这番说辞很难平息外界对美国核政策双重标准的质疑。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就直言，美国以阻止伊朗提炼核燃料为由向伊朗开战，却打算允许盟友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这样的做法十分荒谬。那么美国为何选择在此时与沙特达成核能合作协议？金一南认为，
2: 美国长期以来对中东是竞合的，他为了保持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的以色列的安全，那么这回突然间对沙特开放，美国为什么这么做呢？美国在中东最铁的两个盟友，第一是以色列，第二就是沙特。以色列跟着美国为马首是瞻，沙特今天问题很大。沙特呢，一方面呢与东方的合作日益紧密，包括2023年中国调解了沙特和伊朗的矛盾，那么这一点呢，美国很不爽。第二呢，是沙特跟俄罗斯石油政策的联盟，共同控制国际油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靠传统的常规的军售觉得拉不住他了，美国要出个大牌才能稳住沙特，就说呢允许沙特呢建设铀浓缩的能力，而且呢这个协议草案允许美国的企业参与沙特的原子能产业的全链条的发展，能给美国带去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利润。但是更重要的是，沙特如果获得了美国援助下的核产能的发展呢，那沙特无疑就要成为这样一个核门槛国家了。
1: 长期以来，沙特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希望降低经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而开发核能正是其中的一项重要规划。在美国舆论看来，这份核能合作协议是美国拉拢沙特的重要筹码，对沙特具有很大吸引力。然而协议刚签署，特朗普就临时加码，把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等一些事项作为协议生效的前提，这就让协议能否落地充满了变数。此前沙特多次明确表态，除非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目前沙特方面还没有回应美方的最新要求。那么沙特会改变立场吗？金一南认为，
2: 沙特呢，它是中东一个富有的国家，这个富人呢，他一个最大的危机什么呢？怎么捍卫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与俄罗斯、美国常规军备合作，但是沙特始终觉得还不够，因为以色列有核武器，所以沙特现在就是说，我与美国先合作，那我先变成一个核门槛国家。但以美国推进了这个核能的合作协议，就准备以色列建交，恢复关系正常化，起码在一段时间内沙特他不会这么做。美国能提供多少核技术，这还是未定之数。那么你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你直接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那沙特在整个中东地区纠纷太多了，他想扮演中东地区也好和阿拉伯世界也好的这样的领头羊的角色，那么你要大打折扣。而且呢，沙特觉得美国与沙特关系中呢，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被动方和承受方，它具有一定的主动的地位的。因为什么呢？沙特与中国的关系，沙特与俄罗斯的关系，迫使美国不得不拉沙特。长期以后，沙特是不是有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驱动？肯定是有的，但是现在确实是太不是时机了。
1: 尽管美国和沙特签署这份核能合作协议的许多细节尚未对外披露，却已经引发人们对于核扩散风险的普遍担忧。不少反对的声音认为，允许沙特建立本土核项目可能会在中东地区掀起新一轮核能力竞赛。也有舆论指出，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力量的国家，很可能从中搅局，致使美沙核协议流产。对此，金一南认为，
2: 以色列绝对不愿意中东出现这样一个比如核国家、核门槛国家，以色列都不愿意。如果说美沙的核能合作使沙特变成一个中东的核门槛国家，你起了一个先导的这样作用，大家都想这么干，共同开发民用核技术，那你这一点给以色列的这种连锁反应，他就觉得问题太严重了。所以美国与沙特要签署核能合作框架协议， 以色列其中一定要居间破坏。

0: 中东本来就是极具火药桶的色彩了，那么整个核技术在中东哪怕出现了扩散的前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冲击将是极大的。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咱们接下来呢，再一次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穆威。穆威，你好。
4: 叶琳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道我们来关注气温。今天呢，截止到16点，杭州、重庆还有南昌都出现了高温。那其中重庆从7月5号以来已经连续27天出现高温，继续刷新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杭州呢，是从7月14号以来连续18天出现高温，而且杭州今后7天高温还会继续，连续的日数呢也会继续增加。而重庆呢，可以有一点小期待啊，明后天虽然高温还会继续上线，但是之后随着降雨出现，高温会有一个短暂的停歇。那最近一段时间，中东部好像是在共用一个大蒸笼啊，天气又湿又热。目前看呢，未来5天这样的桑拿天体验还会持续，甚至在东北南部、华北东部到华东的高温范围还会略有增多。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山东西北部的最高气温还会超过38度，体感的这种温度就会更高一些。那东北的热呢，和常年同期相比更是历史少见。城市当中，像沈阳连续3天冲击高温哈，都是差那么一点点。今天是34.5度，不够高温的标准，但是天气已经足够热了。未来7天呢，还会有4天可能有高温出现。要知道，常年沈阳呢，平均每年的高温日数都不到1天，而这样的暑热还不分昼夜。那今天早晨，沈阳的最低气温都达到了27.8度，也是追平了当地观测室夜温最高的记录。那长春的最低气温是27.2度，甚至打破了当地观测室夜温的记录。防暑降温的工作还是要全天候的进行了。那与此同时呢，西部的高温也在蠢蠢欲动。未来几天呢，随着大陆高压东移加强，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的高温会逐步的增多。那这一带和中东部的桑拿体验不同，属于晴朗暴晒的干热型，紫外线极强，遮阴处和阳光下完全就是两个世界的感受。那虽然未来西部和中东部两种热法成因不同，感受不同，但防暑降温的工作都必不可少了。好，这档天气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燕玲，
3: 感谢穆威。
1: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是8月1号建军节，全国多地将举行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以及主题教育活动。
3: 八月开始，一批新规将开始施行，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从明天开始施行。条例旨在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发挥退役军人人力资源作用，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5: 医药代表管理办法明天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
3: 此外，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施行，明天起开始施行，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需登记并且悬挂专用号牌，实行专车专用。
5: 明天开始，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涉及脑机接口、数字孪生、北斗应用、光伏发电系统等相关领域。
3: 接下来聚焦体育方面，明天中超联赛第21轮将进行多场焦点战，包括北京国安对浙江队、上海海港对战山东泰山，以及成都荣城对阵武汉三镇。
5: 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自2026年8月1号开始，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2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意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8: 姚一斌演灵业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

0: 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供需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7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7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7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8: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2: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9: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

0: 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1: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2: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还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4: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3: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4: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该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5: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7: I'm glad I'm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6: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8: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9: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0: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1: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2: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3: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1: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

0: 彭伟介绍，
1: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2: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2: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3: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2: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5: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

0: 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3: It would simply commercialize.
4: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3: Women's and youth football.
2: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哥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5: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2: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6: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6: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3: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3: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

0: 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顾嘉文、周洪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 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
2: 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按照“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 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十五五”时期，我们已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
1: 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全力维护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 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政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 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 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 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 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 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 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 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 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 60%。 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

0: 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1: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0: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2: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0: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0: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4: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0: 按照规划，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5: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及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6: 青海省马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马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马多。
0: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马多县第一大湖扎林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7: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了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0: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马多近10年的变化。扎林湖、鄂林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0: 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住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1: 在玛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2: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两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1: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玛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伊世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3: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下你们的家乡吗。
1: 如今玛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涵养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100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4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4省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 本段道路由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2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4: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晋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晋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晋远刘川镇桃飘香迎丰收，甜蜜产业助振兴。全县重点部门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召开，县政协开展民族宗教工作专题调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靖远刘川镇桃飘香迎丰收，甜蜜产业助振兴。岛屿盛夏七月瓜果飘香，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照土壤条件，靖远县刘川镇南山尾村的千亩桃园迎来成熟采摘季，红彤彤的桃子挂满枝头，各类优质桃果错峰接续成熟，梯次采摘周期长，果品品质优良，特色林果产业焕发勃勃生机，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能。解说：走进刘川镇南山尾村桃园，郁郁葱葱的果树枝繁叶茂，沉甸甸的仙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惹人喜爱。得益于当地得天独厚的黄沙土土壤，充足的日照条件和较大的昼夜温差，这里种植的桃果果形端正，果肉饱满，汁水丰盈，口感香甜，具备得天独厚的品质优势。解说：作为刘川镇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核心区，南山尾村聚焦优质桃产业培育，持续优化种植技术，规范田间管理，稳步提升果品质量与产业竞争力。特色桃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增收，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的支柱产业。解说：如今刘川镇南山尾村特色桃产业已形成品种多样、错峰上市、品质优良的发展格局，依托原生态种植优势和悠长的采摘周期，持续打响本地鲜果品牌。小小仙桃不仅装点了乡村盛夏景致，更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果实。刘川镇也将持续深耕特色林果产业，不断优化品种结构，同步推广休闲采摘、线上销售等多元模式，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特色桃产业持续提质增效，赋能乡村振兴。李延云。7月30日，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带领调研组开展民族宗教工作专题调研，县委常委、县委统战部部长陈良参加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北湾镇富平村、花儿新村民族团结进步展馆、红螺寺、县图书馆、东关社区、东关清真北寺等地，实地调研红石榴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社区建设、民族团结宣传阵地打造、宗教中国化推进工作、基层思想宣传引导等工作情况。通过现场查看、听取介绍，详细了解各点位的特色做法与工作成效。曹荣强调，要把劳民族宗教工作正确方向，坚决扛牢主体责任，强化重点任务落实，全力推动民族宗教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始终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快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有形有感有效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支持宗教界全面从严治教，扎实推进新型宗教活动场所建设。要认真防范化解民族宗教领域风险隐患，着力提高民族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为巩固和发展全县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汇聚更广泛的共识与力量。县政协副主席魏新玲、张兆忠、王毅，县政协副主席候选人蒋民参加调研。当前正值主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面对防汛

0: 刑事任务，靖远县东湾镇立足辖区实际，紧盯重点部位隐患，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持续提升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致密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南滨河路是靖远城区通往平川等地重要通道，道路与阳梢沙河相互交叉，形成过水路面，每到汛期都会出现不同程度山洪灾害，给过往车辆和行人带来安全隐患。结合防汛实际，镇村两级落实防汛责任，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完善预警响应，突出人员转移、应急处置机制，精准落实包保责任，确保险情来临时群众安全有序转移。当地组建以镇村社干部为主的专职防汛工作专班，充分发挥网格员职能作用，畅通气象预警、雨情水情通知渠道，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村、到户、到人，做到早提醒、早防范、早处置。东湾镇搭建镇一村以网格员三级预警体系，通过应急喇叭、微信群、上门喊话等多渠道推送雨情水情信息，打通预警通知最后一米，同时精准摸排确定涉嫌转移群众167户711人，落实镇村包抓责任人，固定安置点位，对老弱病残、特殊群体专人盯守，重点保障，做到预警及时、巡查到位，应转尽转，安全避险，全方位筑牢辖区安全渡汛屏障。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致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王庆来到了陕州的牢城营，这一晃2-3个月的时间就这么无声无息的过去了。王庆在这儿呢也算站住脚了，周围的人也都认识了，市面的环境也都熟悉了，进进出出都很随便，尤其是这个管营大老爷对他又格外开恩，可以说他在这儿待的是有滋有味儿啊。可没想到啊，这麻烦事来了。单说这一天，这个管营张世开他喜欢玩弓箭，他听说陈州的弓箭呢特别好，要买一把上好的陈州角弓啊，没有10两8两银子你买不下来。可是他买一回上回当，那时候就有造假的，而且呢这些造假的完全可以以假乱真呐。你要是不识货，你根本就分辨不出来是真假。当他听说王庆啊武功高强啊，而且玩过这角弓，他就拿10两银子让王庆给他买一把货真价实的陈州角弓。王庆在街面上溜达了大半天啊，也没看见真的陈州角弓。他打算我下个吉日再来。就在他马上啊要回去交差的时候，没想到发现了一个正宗的陈州角弓。他呢就开始跟这个卖弓的讨价还价，最后呢是8两7钱银子把这弓买妥了。他把剩的钱和这个正品的陈州角弓啊拿到了管营的大堂，可管营不在，他等了一会儿，管营没打了招呼，他就回走了。管营老爷到底是干嘛去了呢？原来这管营老爷前些日子讨了个小妾庞氏小美人，这个庞氏美人啊今年芳龄是29，你看这个小美人长得是如花似玉啊，那可真是个美人坯子，弯弯的2道柳叶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又长了个樱桃小口，不笑不说话，一笑啊脸蛋一边还有个酒窝，显得是楚楚动人呐，显得非常招人喜爱啊。这个管营老爷今年呐还不到50岁，没想到自打娶了这个庞氏小美人，牢城营的事啊都不怎么爱搭理了，跟这个庞氏美人啊那简直是如胶似漆呀，几乎是形影不离。每天上午抽点时间在牢城营处理完了公案呢，下午基本上是天天陪着他的小美人。可今儿个怪了，还没到下午怎么没回来呀？原来这里边啊咱书中就得交代交代，这个庞氏夫人呐娘家哥哥来了，他哥哥叫庞元。咱们前文书不是讲过在三珠镇有个立过擂台打把之卖艺，而且还靠了一个于大户这么一个恶棍吗？这个恶棍就是 唐元呐。他在三珠镇本来捞了不少的钱财，

他本想在三珠镇靠他的磕头大哥这黄老虎的威力，又靠着这于大户的经济实力，他可以长期在山珠镇呢站稳脚跟，到时候大笔大笔的钱财就滚滚而来了。可没想到让这个王庆啊给撅了，他灰溜溜的跑到了他师哥黄老虎那儿告状，结果黄老虎也被这个王庆一棍子给抽吐血了。当时他可就吓坏了，得了吧，我还是啊跑吧，看来这黄老虎也不是这个王庆的对手。黄老虎在家里养病啊，心里边也是憋了一口气，这一棍子也够他晃个一年半载的了。后来呢，在家里一边养病啊，一边就想计策。可没想到啊，就在他想计策的时候，这个庞元呢倒想起个主意。庞元走了就没脸再回三珠镇了，他回到他的家，他家离陕州啊不太远，叫六合镇。他在外边晃荡了好几年，回到六合镇，在六合镇他有些抬不起头来。怎么说呢，他练那武功啊练的是一身花架子，说雷雷不咋地啊，我看还赶不上雷雷呢。假如雷雷跟徐晓东要是能走上三五个回合呀，他连一个回合都走不过呀。不过他这花架子练得可有用。怎么说有用呢，练的是花拳绣腿。这花拳绣腿要是虎行家虎不了，虎老百姓还是一来一来的。要没有这花拳绣腿，在三珠镇也不能站住脚啊。结果王庆把他的买卖绝了，他回到家里边也无事可干。哎，你还真别说，他猛然间就发现一个新问题啊。他发现了什么问题啊，他的父亲呢早就死了，家里边就是一个老母亲，还有个小妹妹。这小妹妹今年呢已经十七八岁了。他这个小妹妹啊，那从小长得就如花似玉啊，一直想攀个高枝儿，找个好人家嫁出去。这女孩要真是嫁个好郎君，一生啊就可以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不有那么一句话吗，男人怕干错行，女人怕上错床啊。就说这女人呐，选郎君的时候一定啊得长正眼睛，选一个好郎君，这一辈子就衣食无忧了。这个王庆离开家里边好几年了，父亲死了以后啊，家里边的生活重担呢都落到他母亲身上了。他呢在外边游游逛逛，练了一些虚假的拳脚功夫，到处招摇撞骗。后来他在三珠镇呢站住脚了，挣些钱呢也往家里边啊烧了一些。家里边还真就多亏庞元挣了点钱，他母亲和他妹妹起码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呀。这回庞元来了一看，妹妹很大了，应该呀找个婆家了。古代年间找婆家得找门当户对的，如果门不当户不对呀，你就得给人家做小。可他妹妹呀心挺高，一直呢没选到合适的郎君，就想找一个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到时候他就吃不愁喝不愁了。古代年间呢有一句话呀，有父从父，无父得从兄。这个意思啊不光是指着哥兄弟之间的关系，这妹妹的事儿也得哥哥当家。别看母亲活着，母亲呢她只能拿参考意见。这回这庞元回来了，他娘就得跟儿子商量啊。儿啊，你可回来了，你妹妹也老大不小。

了，你爹也不在了，家里边的事儿啊，就得你当家做主，赶快呀、啊，得给你妹妹选一个人家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咱不能在家里总养着一个大姑娘啊。娘啊，你的意思我理解呀，你看我这手都差点没烂了，养了这么长时间还没好，我还得呀经常到药铺买点药服一服上一上，等我这手好了，我能不给我妹妹张了找婆家吗？娘，这事你放心，别着急，我呀会想办法的。这个庞元呢还真就打起妹妹的主意了。这庞元呢，你别看他武功不怎么好，不过这个庞元长得外向凶神恶煞一般呢，他横着眉毛立着眼睛，尤其是那俩大眼珠子，有事没事咣当咣当的就直转悠，好像中间呢有鼻梁骨隔着，要是没有鼻梁骨隔着呀，这俩大眼珠子这一逛荡估计都能撞出声啊。这大眼珠子这些日子又逛起来了，这一逛荡他就是合计事儿，合计来合计去，哎，有了。这个贼配军王庆他要发配到陕州，到了陕州他肯定得发配到陕州的牢城营啊，如果这牢城营的管营大人我要是把我妹妹嫁给他，给他做小，我不就能报仇吗？他赶快就打听这个管营到底姓甚名谁，想不想纳妾呀。他知道人家肯定已经有家有口了，不过那年头啊，这当官的和有钱人可以随便的纳妾，纳妾呀、啊，他就不讲究门当户对了。早年间这正式夫妻都由父母包办，明媒正娶这事儿啊，咱就不多讲了。可是你这个有钱人呐、啊，或者是官人呐、啊，纳个小妾，那就是自己说了算了。如果你的父母在世的话，要是同意，就可以在家里边给你添一间房子，那就叫添房。为什么给你添一间房子呢？那还用问吗？你们这些老婆也好，小妾也好，不能都在一个屋子里边住。虽然都是你的小妾和老婆，但是有些事儿啊，还得互相背着点啊。再说，这个庞元呢，很快就打听出实情了，说这个牢城营的管营张世开呀，是有名的大色鬼一个呀，这可太好了，你只要能娶了我妹妹，到时候你就得替我报仇了。想到这儿啊，他可高兴坏了，赶快得托媒婆了。古代呀、啊、有三姑六婆，这媒婆就是其中的一种，媒婆得会说，说出来的事儿啊还能给你来个两头堵。还是那句话，人嘴两层皮，怎么说怎么有理。这个媒婆啊得了好处了，他就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呀，在这个管营面前夸起这个小女孩来喽，把这庞氏夸的是天花乱坠呀、啊，真就把这个张世开呀、啊、给说动心了。好，那我就相看相看这个庞氏夫人吧。其实啊，他已经纳了两个小妾了，管营的官职我估计也就是相等于今天的县处级干部，作为一个县处级干部多纳一个两个小妾这无所谓呀、啊。结果啊，这媒婆把这个庞氏夫人跟这个管营一引荐，当时啊把这个张世开呀弄得是神魂颠倒啊。哎呀，这媒婆一点也没说假话，这个小女子长得太俊美了。行了行了，三天之内啊我就把她娶到我的家呀。
媒婆得了两头的好处，这个管营啊也给他俩钱儿，当然了，庞元也得给点好处啊。不管怎么说，人家把这门亲事给你促成了。可怜这个小美人啊，不能不听他哥哥的，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嘛。这哥哥给你当家做主了，你敢不从吗？当庞氏夫人进了张氏开的家门，不论是穿的戴的都换新的了，过起了衣食无忧的小日子喽。张世开又格外的宠爱着这个庞氏夫人。这个庞氏夫人在管营张世开的眼里啊，还真就成了宝了，含在口里边怕化了，放在手上啊还担心这北风一刮过来别给吹跑了。他拿这个庞氏夫人呐，真就当成了心肝宝贝儿喽。单说这一天，他让王庆啊去给他买一把正宗的陈州九公。按常理说呢，他应该等着王庆把这公买回来，他呢再把公拿回家里边去。可是没想到啊，家里边这个小夫人呐给他捎信来了，说他娘家哥哥来了。这娘家哥哥就是庞元呐，别看庞元年纪跟人家管营差老了，不过那也得叫哥哥呀，那是他小妾的哥哥，当然就是他的舅哥了。他接到信儿赶忙就回家里边去了。进家里边一看，来一个大汉呐，这个大汉长得大眼珠子，络腮胡子，哎呦，怎么这么凶啊？他这小妾赶快就给他做了引荐呐，官人呐，这就是我的娘家哥哥，叫庞元。管营赶快给他这个大舅哥啊，得施个礼呀。哎呀，哥哥在上，您请坐，请坐。让完了座，这茶点就端上来了，后边的伙食房子也都开始忙活开喽。按理说呀，庞元的妹妹嫁给了管营当小妾，他们呢应该见一面。可是这个庞元呢，他当时手腕子这伤正重的时候啊，那王庆啊还手下留情了，不留情早把他的手腕子给打碎了，那只手都保不住了。当时他这伤这么重啊，他妹妹早婆家的时候他就没来送亲，当然两个人就不认识了。这些日子这伤势基本上啊好的差不多了，不过呢还没彻底好利索。他着急报仇啊，赶紧找个借口就说想妹妹了，借这么个机会啊能见到自己的妹夫啊。如果这张世开真能替他报仇，他的愿望就实现了，把自己如花似玉的妹妹嫁给个半大老头子，这目的不就是拿他妹妹做诱饵，买动这个牢城营的管营张世开为他报仇雪恨。张世开现在啊还蒙在鼓里呢，当他一看自己这个舅哥来到他家以后，怎么手腕子上还有伤，他心里就纳着闷了，赶快这酒席宴就摆上了。他跟他舅哥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他顺便呢就得问一问，哎呀，我说兄长啊，我看你手腕子上有伤，你也是行武之人呐，你这伤是怎么来的？哎呀，美让啊，说起来让你笑话呢。哎，这哪儿的话呀，我怎么能笑话呢？咱们关起门来是一家人呐，你妹妹都嫁给我了，我笑话你不就等于笑话我自己吗？你看人家张世开呀还真挺会说话。庞元一看这火候差不多了，提前呐他跟他妹妹已经把这些事都沟通好了，他
他妹妹

0: 当然愿意为他哥哥出力了。他妹妹庞氏啊，在旁边就开始吹风喽。官人呐，您不知道，我兄长啊有一个仇人，听说这个仇人已经被押到你的牢城营了啊！最近来了好几个配军呐，不知道是哪一位欺负你哥哥的。就是三个月之前东京汴梁城来的那位叫什么庆。
1: 张世才一听，心里边咯噔一下子，
0: 这是我的老学友，
1: 他的恩人呐。
0: 为这个事儿，我这个学友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呐，如今我还保留着，还送给我100两银子，让我关照关照这个配军王庆。看来这个王庆是我舅哥的仇人呐，我得怎么办呢？他心里边还真就犯上合计了。这时候啊，他夫人娇滴滴的就把这情况跟他说了，说王庆如何如何野蛮，如何如何霸道，在东京汴梁城犯下了滔天大罪，后来他们家呀花了多少多少银两保了一条命，发配到陕州来了。这一路之上啊，又祸害了很多百姓，这坏事啊没少干，好事一件也没有。当然了，他不能说人家王庆为民除害了，他是天梗家业啊，把他哥哥描绘的是英雄好汉，路遇不平拔刀相助，说王庆啊为非作歹，帮着这三珠镇的一些豪强大户残害黎民百姓。哎呀，这帽子是左一顶右一顶啊，全扣在王庆的头上喽。
1: 当这个张世开听到这儿，心里还真就犯上难了。哎呀，怎么办呢？那么我舅哥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呢，可是我收了人家100两银子，我向着谁呢？他反来覆去一合计，我还得向着我这个舅哥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事亲三分相，是火就热炕啊。我跟老公家他必定是朋交啊，我和我这个小妾的哥哥这才是至亲呐。咱也说了，这都是裙带关系啊，将来这个小妾肚皮要是给我争点气，不管生丫头也好生小子也好，这个庞元都是我孩子的亲娘舅啊，我怎么也不能胳膊肘往外拧啊。别看我花了老公家100两银子，到时候啊我再使点手腕掐掐脖子，再来新配军的时候，我一个配军勒他个10两20两，用不了两个月的时间我就把这银子凑齐了，到时候我派人给我这个老学友送去，我就不欠他人情了。他想好了主意，他就跟他的舅哥把他的想法说了。他问他舅哥，你有什么要求？他舅哥马上啊就把手上的绷带打开了，妹丈啊，你仔细的看一看，我这个手腕子被打得多重吧？这是我呀，要是换别人呐，这手腕子早就被这个王庆一棍子打碎了。妹丈啊，你可得哥哥我报仇啊！
0: 是啊，我说官人呐，你可得为我哥哥报仇啊！我就这么一个亲哥哥了。你说我哥哥真要是残废了，我娘家连个依靠我都没有了，小女既然已经把身子都交给你了，你呀得为小女的哥哥报仇啊。
2: 看来这个庞元的妹妹庞氏啊
0: 外表长得形象。

0: 看很美，心里可就不怎么美了。怎么说呢？他不能分辨是非呀。你哥哥从小养的恶习，别人不知道，你难道能不知道？他在外边胡作非为，干尽了坏事儿，牺牲你的青春去为他报仇，你说你值不值个啊？这些事儿啊，咱就不去评论了。单说这个管营张世开想了半天，想好了一个主意。好，我只有这么办才能杀人不见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张世开这回呀，一屁股就坐在了他的小妾娘家哥哥这边喽。他一合计，我为了我这个小妾的哥哥，那我只有使一招，那叫杀人不用血的刀啊。他想起什么招了呢？你不是给我买一把角弓吗？我就在这个问题上做做文章，到时候我嘴大你嘴小，我说什么是什么，下边的人呢，相信我没有相信你的。他想好了这个歹毒的主意，第二天就来到自己的职房。当时给他看门的告诉他了，管营老爷，昨天呢，咱们新来的那位配军王庆等了您好长时间，你也没回来，他跟我打个招呼就走了，说是有一把角弓，还有点散碎银两放在您的作案之上了。好，我知道了。他来到了自己的作案边，看了看这张角弓，他拉了一下子，确实是一把好角弓啊，这才是真货呢。他用手拿起了这把角弓，一回身就藏在他一个大柜里边了。紧接着他就在那个柜里边啊，把原来那个

薄啊，你觉得是你欠我的还是我欠你的？哎呀，这句话呀，当时把这个王庆弄得是云山雾罩啊，这什么意思啊？您对我确实不薄啊，您不光免了我的100杀威棍，在我刚来的时候，你还让人领我呀去洗了澡，这些日子对我的关怀那可真是无微不至啊，我怎么能忘了大老爷您对我的恩情呢？这话是从何谈起呢？你看看这个东西。说实话，他把那把旧角弓拿在手中。王庆啊，这就是你给我买的？我给你拿了10两银子，你花了8两7，就给我买这么一把破角弓，这小孩一拉都能拉断，你就唬这幼儿园的小孩啊，你都唬不了。感情那年头没有幼儿园。我告诉你啊，王庆，你纯粹是糊弄我呀，你是有意要陷害我。我拿你这把弓要是出去行为打猎，碰见一头大野牛或者是狮子老虎，我拿这个箭要去射杀这些凶猛的猎物，恐怕呀这弓一折，我没射着猎物，反倒让猎物把我给吃了啊。你这不是有意陷害本官吗？你知道陷害本官该当何罪？言外之意，我是大宋国的国家干部啊，我享受正团级的待遇，你陷害大宋国的国家干部，你不是反革命是什么呢？感情那年头倒没这个名词儿，不过呢他完全可以给王庆扣个大帽子，这帽子要给你扣上，你想摘都摘不下去啊。王庆当时啊吓傻了，管英大老爷，我哪能那么做呢啊，我确实在集市上啊挑了半天，选了又选，最后我才选了这把真正的陈州角弓啊。大老爷，您是不是弄错了？什么？我弄错了？你买这弓在这放着呢，今天早晨我一来我就试验了，这不拉断了吗？这不是假货是什么？你拿水货来糊弄我。好你个王庆啊，你忘恩负义，贪觅本官的银两。来人呐，呼啦啦呀就上来好几个狱卒，这些狱卒一个个长得5的3粗啊，把他给我拿下。这些个大汉啊呼啦一下子就上来喽，3下5除2就把王庆给摁在地上了。王庆是浑身是嘴也讲不清了。哎呀，这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这罪名啊。人家拿着弓，表面上看跟王庆买那弓一模一样，结果呢是山寨版的弓箭呐，这还了得？这是有意陷害管营大老爷呀。人家嘴大他嘴小，王庆是浑身是嘴也辨别不出这个理儿来了，只能啊任人家处罚了。哎呀，那可真是平命由天喽。王庆一合计，我也别说了，我越说呀我越遭罪。王庆啊见过世面，王庆一合计，我就别顶嘴了，给我打20板子。这给我打咱就甭说了，哎，要给我狠狠地打那就轻点，给我打这些个人呐，这些个牢城营的狱卒举起了水火大棍，劈叉叉的就是20棍子，这可是实打实的20棍子，别说20棍子，10棍子都够你呛啊。当时把王庆打的是屁股蛋子很快就血肉模糊了。哎，这听书的朋友合计了，他使这招不是杀人不见血吗？人家没

杀你啊，人家用水火大棍打你，行使正常的权利，没用刀去杀你啊。用刀要杀你，那得杀人见血，这是用水火大棍把你打的，先打残你，你不是有功夫吗？让你啊活受罪，最后就得让你走一条唯一的路，那还用问吗？就是死路一条啊。哎呀，王庆啊，王庆啊，你这命也真够倒霉的了。本来这公正跟他爹已经花钱把他买动了，你也躲过了一劫，可没想到啊，这个庞元跟你是坐下。咱要比喻的话呀，这庞元就应该相等于快活林酒店那个蒋王庆，就应该啊和这武松的命运差不多了。可是武松啊被发配走了以后，在飞云浦夺刀杀了张都监一家子，可你王庆就没有这个机会了。这个管营啊，他最终的目的是把你致死在他的手下，他不能再放你走了，再把你放走那就等于放虎归山呐。武松武二郎血溅鸳鸯楼的，他能不历历在目吗？看来王庆的命运到此啊就为止了，他已经被伤得这样了，被几个牢子给抬下去了，抬到他自己住那个地方，这可真是开始活遭罪了。既没有郎中给他服药，还没有人给他管吃管喝，就把他呀给放在那块喽。王庆啊这个时候才感到自己好日子不多喽。他不光伤口继续恶化呀，这不吃不喝就是好人你也受不了啊。哎呀，可怜王庆啊，脚上的泡自己走的呀，也该着啊这天无绝人之路。这个牢城营中有个老牢头，这老牢头啊50多岁了，这一辈子就在这牢城营中啊当这么一个老牢子。这牢子在那时候啊也是个小照吏，这个小照吏干的年头多了就变成老照吏了。哎呀，这个老牢子可挺有意思，他在这里边待的时间长了，什么人都遇见过，什么新鲜事啊都惊到过。像这种情况啊，他心里边透明白，一开始你王庆来的时候，我们管营大老爷关照你，没让你吃一百杀威棍，还照顾你，那是因为你背后啊有人打点了我们的老爷，可老爷突然就反水了，要把你置于死地，这里边肯定有原因呐。你王庆能得到老爷的关照，说明你王庆背后有人。现在我们管营老爷要置你于死地，说明背后也有人在整你，这就是两大势力在暗中的较量啊。我呢作为一个老牢子，跟你也没有仇，我跟我们管营老爷也没有怨，不过我们管营老爷呀，他出的这个事儿可有点不道义啊。一开始你照顾这个王庆，现在如今你的观念又变了，要整死这个王庆，这就说明你肯定是见利忘义了，对见利忘义之人当然就是小人了。这个老牢子在这牢城营待的时间长了，多多少少他明白一个理儿啊，干什么事儿得凭自己的良心。用现在的话说呀，这个社会要充满了爱，邪恶势力就起不来。如果这人人都想到恶，这社会就只能越来越恶。这个老牢子他有经验，他也看到了这恶人的结局
和有爱心人的结局是不太一样的。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上帝让你灭亡，必让你先疯狂啊。你这个管营大老爷来了好几年了，你贪赃枉法，无恶不作，好处都是你的，我们这些大牢子小牢子在你面前低三下四，结果呢竟给你赶往了。你得了钱儿，从来不给我们分点儿，都被你独吞了。今天这个王庆，那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啊，给你上的炮确实不小，把你买动了。后来又有人在背后啊给他下蛇，你又把屁股掉过去了。对你这种人呐，我还真看不起。我呀，这个老牢子在这个牢城营待了30多年了，光换这个牢城营的管营就换了10多个了。用现今的话讲啊，什么样的领导我没见过呀。说白了，你这个管营一扒开你的屁股蛋子，我就知道你3天前都吃了什么。这个老牢子姓薛，这个薛牢子还真就想搭救王庆一把，可有祖传的药方。这个囚徒家里边祖传是卖药的，卖什么药？卖红伤药。他这红伤药啊，不是金枪散，也不是药沫，也不像那个范伟先生演戏演那个药匣子，他呢专门啊熬制一种膏药。这种膏药啊有一种特殊的功效，这种膏药啊专门治红伤，出疙瘩长疖子，流脓淌血也好使。不管你这伤势有多重，只要你受伤的地方还有神经，把这药给敷上之后，很快就能发生奇迹。像那些红外伤、流脓淌血，敷上是特别特别的见效啊。重者你每天得换2次药，轻者呀你1天1宿换1次就行，到最后这伤口要好了，你3-5天啊换一回就可以了。那么这种药是怎么配制而成的呢？人家那是祖传秘方啊，只能传药啊，不能传方。那些年那个囚徒啊得到他很多关照，忘不了他，就把这个药方啊秘密的传授给他了。现在这个老牢子别看50多岁了，人家当这个牢子表面上看呢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其实他有他的来钱道。这个老牢子就靠他得到的这个秘方啊，这些年这小日子过得很舒服。你别看他没发什么大财，可是人家过日子什么也不缺，5个儿子4个女儿都成家立业了，儿女的日子过得也不错。他现在呢表面上看当个牢子是为了混口饭吃，其实呢他也是利用他特殊这么一个老牢子的身份啊，卖他特制的这种膏药。他在这个牢子里边就有了生财之道了。怎么说呢？每当新配军来了以后，大部分都得吃这100杀威棍。这100杀威棍你要是使上钱了，打的就轻一些，你要使了大钱就免了100杀威棍。有的呢也得呀像模作样的打2下子。不管是打得重打得轻，都有外伤。既然有外伤，就离不开我这个祖传的膏药啊。这样一来呢，他就有了来钱道了。这回当他发现这王庆被打得这么重，他知道啊，伤这么重啊，这可不是10贴8贴药就能敷好的。看来啊，我最起码得熬上他2锅呀。这2锅药我卖他1两银子一贴，我这2锅膏药最起码也能卖200贴呀。这200贴药你要能好了，那算你命大，你要不好，我还能给你熬他1锅半锅的。不过他心里有数，别看你打得这么重，只要敷上我的药，用不了3天就能出现奇迹。

治红伤，治了这么多年，也治出经验来了。还有一点，他看出门道来了，他觉得这个管营啊，出的事儿啊，太不道义了。既然你不道义，那我就想办法，欲以其人之身，还治其人之道啊。等这个王庆真要是康复以后，有你好果子吃啊。哎呀，看来人呐，可千万别得罪人呐。这个管营来到这儿也就是两三年的时间，这些牢城营的牢子背地里就跟他分崩离析。你说你干什么事儿是不是太毒了？既然你吃毒食，这些人呢就开始跟你啊心里边憋起劲儿来了。尤其是这个薛牢子，他才不把你放在眼里呢。再说他心里有底，再过几年呢，我就回家看孙子去了。我家里边的小日子什么也不缺，我是衣食无忧，我干嘛还非得去敬你这个管营大老爷呀？我才不捋你那根胡子呢。咱们把话还得说回来呀，这天晚上王庆又疼又饿又渴，在那儿嗷嗷的直叫唤呐，想翻身不敢，翻身那屁股红伤受不了。这个老牢子一看，今天晚上正好他和另一个小牢子当值，他把小牢子打到一边去了。你呀，上那边歇着去吧，这边有我一个人照顾就得了。当夜深人静了，王庆还在那直哼哼呢，薛牢子就过来了。王佩君呐，听说你白天受的伤很重，我呀没有啥帮助你的，我先喂你几口水，然后啊我再想办法给你止止疼，等你止完了疼，有什么想法你就跟我说。我在这个牢城营当牢子已经30多年了，什么样的囚徒，什么样的配军，什么样的管营，我都经历过呀，我不会坑害你呀。哎呀，王庆心里边这个感激呀，那就甭提了，先给我止疼，然后还让我把心里话跟他唠一唠。人到这个时候最需要安慰呀，你说王庆心里边就流出了一股暖流啊。这老牢子把这个膏药啊用火烤一下子，一烤不就软和了吗？把这膏药就打开了，在他两个屁股蛋上啊一贴一贴的就给他扶上了。这个屁股的伤确实很重，他一个屁股蛋子就给他扶了4贴膏药，当然了也得把这冷血插下去。你还真别说，这药一贴上去啊，这奇迹真就发生了，起码呀让王庆的疼痛立刻凉了，就缓解了。这人你看要不疼啊，这心情就又一样了。然后呢这老牢子又喂他几口水，又给他吃了几口干粮，王庆这精神头多多少少的就恢复一些了，这眼泪就下来了。这个薛老牢头就跟王庆聊起来了，王庆就把他的经过和他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一些遭遇啊都跟他如实的讲了，也反思一下子，也说自己啊对不起爹和娘啊，他爹是晚年得子，他呢是个叛逆之人呐，这回也是他的报应。哎呀，想起这些事儿他真后悔呀，他爹都让他气死了。假如说这世上真有卖后悔药的，王庆就是砸锅卖铁也得买几贴后悔药啊。他真后悔呀，对不起自己死去的爹娘啊，那些年那么大的家业都让他败了，看来啊自己是个不孝的儿子。可话又说回来了，他爹年轻时候也不咋地，这人呐往往有的时候做所有的事儿都是自作自受啊。这书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经书上的一句话呀，经书上是怎么说的呢？你们用什么量

0: 气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气给你们。这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啊，你们怎么对待别人呐，老天爷就怎么对待你。这不就是一环一报吗？你王庆当年在京城是个二溜子，把家都败坏了，可是你爹当年的钱也不是好来的。你既然把你们家都败坏了，你有了今天的遭遇，也是你自作自受。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王庆啊还没坏到那个程度，你必定也干了好事啊。在三珠镇你不也暴打不平吗？今儿个呢，这个老牢子今儿个在心里边就为你鸣了不平，为你鸣不平有可能就搭救于你啊。这王庆啊，你算是有福气啊，遇到了这么一个薛牢子。这个薛牢子给他服完了药，告诉他，王培军呐，明天早晨还是我当值，我再给你换一次药，明天晚上啊就不是我当值了，我给你留几贴药，你自己啊慢慢的敷。我告诉你啊，你得这么服药啊。他呢又给他做了一个动作，交代完了，紧接着这个薛牢子对他讲了，敷我这种药你先止疼，两天之后开始排毒，过了三天这新肉芽啊就开始长出来了，用不了十天你就能康复啊。哎呀，这句话说完了，这王庆心里边又涌出一股暖流啊。他呀是实在爬不起来了，真要能爬起来都能帮帮帮给这个薛牢子磕几个响头啊。谁也没想到第二天早晨呐，管营大人就派人来查看王庆的伤情来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也真该找王庆命大。在他绝望的时候，这个薛牢子把家里的绝活跟他亮出来了，给他敷上了药，他就缓解了疼痛。这个薛牢子跟他就交代了，我明天早晨还当值，给你敷完了药啊我就撤了，不过我要是走了以后啊，不敢我当值的时候你自己应该怎么怎么服药。他又给他留了一些膏药，第二天早晨他正要来给王庆重新服药的时候，突然呢就听有小牢子喊，

管营大人到。哎呦，这个管营大老爷他一早干嘛来了？他想看一看王庆的伤怎么样。如果王庆这一晚上要是能挺过去，说明王庆呢还能多活个三天两天的。一旦要是挺不过去，估计啊现在已经奄奄一息了吧。我得看过去看看王庆啊到底被没被我打死。他带了几个小牢子以视察为名，一大早就奔这牢城营来了。到里边他东看看西瞧瞧，到了王庆住的地方，他一看王庆在那儿啊躺着，是一声不吭，脸一点血色都没有。他仔细观察了一会儿，你是死了还是疼过劲儿了啊？怎么没动静呢？他派人呢上去捅咕捅咕王庆。王庆呻吟了一声，他心里有底了，王庆的命啊挺不过五天八天了，回去吧，再看也没啥意思了。看完了他心里有底了，有底了就得提前给王庆预备个小薄皮棺材呀。不管怎么说，自己那个老学友还是老大哥，给我100两银子，我也得花点钱，剩下的钱呢我给我那老朋友返回去就得了。我给他写封信，就说得了新冠病毒死了没救过来，给他草草的埋葬了，以免传染，不就得了吗？感情那年头也没这病毒啊。哎呀，说白了就是找个理由呗。就这么着，他呢看完了之后就回走了，告诉手下的牢子，这个佩军呐，一旦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呐，立即通知我一声，要是没有什么事啊就不用打扰我了，这个佩军是罪有应得呀。说完了，他领那么几个小牢子象征性的又在牢城营里边东瞧瞧西看看，都是走马观花。接着呢他就回去了。他回走了，这个老牢子还没交班啊，赶快过来了。哎呀，我说佩军呐，你可真有福气啊，你刚才要是趴着就麻烦了，他一看你这屁股上有药，那肯定就得怀疑是我呀，昨天我当值啊，真是你命大呀，赶快放过来。这王庆翻了身子，他把这昨天晚上给他服的药啊一激下来，哎呀这能啊血呀，把这个膏药啊都糊满了。他又重新弄些水啊给他清洗了一下伤口，把这腐烂的地方都得擦下去，然后再把药敷上啊，你看把王庆疼得直咬牙呀。好在这个王庆真是个硬汉子，真就挺过去了。这回再敷上药啊那就更轻松了，他立马就止疼啊。我就合计啊，这个药如果在今天要是能保存下来，那可是中华的国宝啊，这要是被疯狗咬了，或者是这伤口烂的不长肉芽，贴上马上就会出现神迹啊，甚至说连那个狂犬疫苗都省了。当然有没有那功能啊咱就不知道了，那得经过科学实验，那就不是咱们研究的事了，咱说书啊还得研究咱说这个书。就这样啊，王庆这一天又消消停停的过去了。这个老牢子呢他必定在这里边有威信，他在交班的时候还得跟接班的牢子交代交代，这个王培军呢活不了几天了，你们呢给他喂点吃的喂点水，其他就不用管了。这些牢子知道这个

0: 薛老子不是头，也不是领导干部，不过这个薛老子很有威望啊，他交代什么事儿，这些小老子都按照他吩咐的办，谁也不敢违背他的意思。他是这老成宁当中啊，不是领导的领导，不是头头的头头。关键这里边也说明的是，这个老老子心地挺善良，而且干的年头多，经过的事儿多，这经验也丰富，听他的没亏吃啊。这老老子交代完了，这些个小老子按时按晌的给王庆喂水喂饭，后来王庆身体一点点好了，就自己啊能端碗吃饭了，也不用你喂了，这些小老子也省心了。等到两天以后老老子当值的时候呢，这王庆啊又得到关照了，这个老老子啊又给他带了一些药，再给他重新敷上，敷完了之后再给他留足一部分，就这么着十几天的时间过去了，王庆还没死。这个管营一合计，这王庆棺材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你怎么还不咽气儿啊？他派人呢就去打听，这一天呢正好是这个老薛牢子当班。这薛牢子一听管营打听王庆的身体情况，那言外之意就是看看他有没有气儿，死没死啊。这个薛牢子就让他转告给管营大人，说是这个沛军王庆啊活不了几天了，现在啊就剩一口气儿了，两只眼睛已经睁不开了。这个小牢子马上就把这个信息反馈给管营大人了。这管营大人马上就回去跟他小妾说了，这回你哥哥的仇啊被我给报喽，用不了三天时间，你告诉你哥哥，这好消息就传来了，现在王庆啊是有出气儿没进气儿了。
1: 哎呀，我说官人呐，你让奴家得怎么感谢您呐？来吧。
0: 哎，这个小妾呀上前就把这个管营大人给搂住了，吧又接个吻。这管营大人心里边美的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哎呀我的爱妾呀，你可真是我的心肝宝贝儿啊。单说这个薛牢子为什么给三天时间呢，他是根据王庆这伤势排的时间呢，他明白现在啊王庆这身体基本上恢复的差不多了，不过当时打得太重，尽管我这个药再好他也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再有两三天的时间王庆基本上就能复原，王庆复原了王庆才能报仇啊。他趁这个机会就跟王庆交代一番呐，王沛君呐，时间对你来说不多了，你可得提前做准备了，今天晚上还是我当值，明天早晨我就交班了，我要是再接班就是三天以后了，这三天时间管营大人不会来派人呐，看着你，不过三天以后就不好说了，其他的事儿我就不能跟你说太明白了，下一步的路怎么走完全就凭你自己了，就看老天呐是不是能助你一把了。老牢子我呀是无能为力了，只能帮你捡了一回命啊。
2: 哎呀薛老人家呀，我得怎么感谢您呢？您呢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啊。
0: 别说了别说了，你呀心里知道就行了，你还没有走出这鬼门关呐，下一步的路更艰险呐。
3: 这个薛牢子把这话说到家了，王

庆也是明白人，什么都听懂了，下步路就得靠我自己走了。咱在前文书已经说了，王庆是个什么人，原来是个恶徒出身呐。他跟他爹妈都打过架，你说他这个人的本性咱得了解呀。虽然后来他也干了好事，可前些年他身上那些劣根呐，还有他又受了这么大的冤枉，他肯定不能善罢甘休啊。不有那么句话吗？宁可得罪十个君子，你可千万别得罪一个小人呐。王庆现在啊还没有那么高的境界，他是一心一意就想报仇啊。当王庆这身体完全恢复以后，这老牢子又把这底儿交给他了。我还有三天时间了，这三天时间我就得把这个事儿做成啊。那么他就开始做准备了。这天晚上啊，他看这个营中的囚徒还有配军都睡着了，他又躺了一会儿。到了二更天，这时候是最静的时候，他呢悄悄的就走出来了，走出他住这个屋子里了，然后一翻身呐，就跳到墙外去了。到了墙外后边啊，还有个院门，他上前轻轻的把门栓拔开了，然后一推门，呼的一下子一阵风，他就闪出去了。一回身，又把这门呐给带上了。这功夫就听有三个人走过来，怎么能知道三个人呢？看到三个人影了。他马上一闪身呐，就躲在一个墙角里了。功夫不大，这三人就从他身边呐过去了。他们也没注意墙角有没有人。再说黑灯瞎火的，谁能注意墙角啊？这墙角都黑咕隆咚的。那么这三位是什么人呐？巡更的。今儿个呀，为什么有仨巡更的？这牢城营里边啊，这些日子来了左一波右一波配军，这些配军呐，山南海北哪儿都有啊，怕他们呐万一要是逃跑怎么办呢？就得加强巡逻呀。就这么着，今天晚上是三个巡更的。当这三个巡更的走过去之后，王庆啊放心大胆的从墙角里边闪身就出来了。他就看着走过去三个巡更的背影，哎，他再一看怎么变成两个巡更的了？原来有一个呀想小姐就在后边掏出家伙事啊尿尿去了，那两个巡更的在前边走，这个巡更的在后边这墙角就撒尿。王庆一看这可是个好机会啊，怎么说呢，剩一个人了，剩一个人啊，我就把你结果了得了吧。为什么要结果这个人呢？这巡更啊都带着武器啊，每人一把刀。王庆想报仇，他现在是两手空空啊，要有一把刀，那要是报仇就得心应手了。想到这儿，他高抬腿轻落足，立足前踪啊，就奔这个撒尿的身后去喽。这个撒尿的他也没在乎，他以为尿完了尿我就撵他们俩就得了。再说前面那俩呀拐过一个弯就不见了，奔胡同的左脚拐去了。这可是下手的最好时机呀，他上去哎就是一个背死狗。撒尿这个小君主啊咯咯一声没气儿了。王庆从他身上唰啦一下子把刀就拿出来了，把他的身体啊往那墙角一堆，一猫腰一拧腰眼啊，蹭蹭蹭蹭蹭，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之中喽。他直接啊趁着月色就奔管营家去了。这管营家在哪儿他比谁都清楚啊，他翻身就进了管营的院子了。
这管营那屋啊

还点着灯呢。天这么晚了，怎么还点灯啊？原来啊，管营和他这小妾，加上他小妾的哥哥庞元呢，正在那儿啊，一边喝着酒，一边啊，谈天说地呢。妹丈啊，明天要是这个王庆尸体拉出来，我就放心了，我这仇就报了。哎呀，我说九哥啊，放心，这事儿啊，我已经基本上就办完了。两天前我已经打发人呐去查房了，第一次是我亲自去查的房。两天前呢，我派人特意打听完了，说是用不了两三天时间呐，他就睁不开眼睛了，到时候咱的任务就完成了。哎呀，妹丈啊，多谢您呐，没有您我这仇就报不了了。这时候你看看这个郭氏啊，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呀还真捡了一条命。他怎么说的呢？我说哥哥呀，我就合计那时候咱爹活着的时候啊，你成天也不着家，在外边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咱爹呀为你没少操心呐。你说你走了这么几年，咱爹死的时候你都没回来，结果这次回来呢，是在外边没混好惹了祸回来的。看你的手被打的那样，妹妹我心里边是真难受啊，你我必定是一奶同胞啊，这回你要报仇，我家夫君眼看也替你把仇报了，我看呐，他就是活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你们呐就别再下手了，让他能吃点药就吃点药，能找人给他治一治就治一治吧，别等着他咽气儿了。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一个生命啊，二十好几岁了，活这么大也不容易，他跟咱们前世也没冤，近日也没什么仇，不就是因为你在那一带这名气太大了，造成的影响也不太好，方圆那些百姓也被你欺负得够呛。要我说呀，你们两个还是高抬贵手，留他一命吧，明天派人给他养养伤，别等着他咽气儿了。爱妾呀，什么叫夫人之见呐？这就是你的夫人之见呐。这人你要是想害他，不置他于个死地，等他缓过神来就够咱们的呛啊。那天呐，是赶个巧点儿，我提前把他买的弓换了，我就说他有意欺骗于我，我作为管营，我就有这个权利可以打他20板子，如果他要是谋害管营啊，我就可以立马把他杖毙呀。我给他定不了谋害管营的罪，我只能说他欺诈了管营，我用这个罪呀，我就惩罚他20板子。我也吓化了，给我狠狠地打呀。这样一来呀，我手下的人都得看我的意思，把他打残了还不说呀，这回要他的命了。明天后天你们哥俩呀就看好戏吧，我派人去给他收完了尸，收完了尸你们哥俩不就放心了吗？你们听听管营说的这番话，他多么可恶吧，这可真是恶有恶报。这功夫他们唠的这些话，说的这些嗑，被这个王庆听的是一清二楚。王庆你还等什么呢？王庆已经气炸连肝肺，错睡口中牙了。王庆如果这功夫一怒之下冲进去要对两男一女，这个管营啊50多岁了，没什么辣头，不过这个庞元

0: 可是个练家子，他现在手上的伤啊基本上已经痊愈了。这要是王庆一对仨或者一对二，王庆还真没把握。这黑灯瞎火的在人家管营的院子里，真要是弄成响动，就能招来救援的人呢。王庆如果三下五串把他们都杀了，那呀还能好点。可是万一杀不了怎么办呢？你到时候想跑都来不及了。王庆啊王庆，这时候得看你的了。要说这个王庆啊也该着，他后来成为反王，怎么说呢，这时候他来了机会了。这机会是怎么回事呢？你说他们几个连吃带喝又闲聊，这个管营大老爷呀吃什么东西吃不对路子了，肚子叽里咕噜的直叫唤呢。那年头啊，这卫生间不叫卫生间，叫茅厕，也叫茅房，都在院子里边，这室内啊没有厕所。他提了个灯笼啊就奔院外去了，可没想到刚一出门口，呱唧一下子，说不上被什么东西绊个大前趴子，结果这灯笼咕噜一下就滚出去了。滚出去了灯笼就灭了，外边就黑了。你看外边黑了亮了，里边有灯，他没得注意。里边这哥俩呢还一边喝酒一边闲聊呢，结果呢这个管营在外边一个大前趴子，他刚要想爬起来，王庆上前一步，哎，就踩住他的大脖梗子了。他想说话说不出来了，只能啊发出轻微的一种动静。王庆一低头对着他的耳朵，张世开，张管营，知道我王庆吗？他说不出话来了，被人家踩住了。我让你死个明白，你对我这么狠，你就别怪我对你手软了。噗，就这一下子。我这说书的一说到这儿啊，我就不想说，这场面也太残忍了。可书里边的情节还不能给他丢了，咱就不用细交代了。这噗的一声啊，咱就别听前边的刀怎么落的，咱也别想那刀啊为什么那么狠，咱就合计他正好肚子里啊叽里咕噜直响，从后边啊穿出去得了。这声音呢、啊、是从后边出来的。不管怎么说，这个人的性命就到此为止了。当张世开被结果了之后，王庆把带血的刀在张世开后屁股蛋子上啊蹭两下子，把这血迹给擦净了，然后提着刀就奔里屋去了。到里屋这一瞧，庞元和他妹妹以为门一开，这肯定是管营大老爷从茅厕出来了，结果眼睛这仔细一瞪，看明白了，配军王庆提着刀。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按照15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15-17，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7亿元，其中电影《八仙》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0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目前片方已宣布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这次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31号宣布，自8月2号起，欧盟委员会人工智能办公室将与各成员国主管部门共同开始执行人工智能法相关规定。同时，新的人工智能透明度要求也将正式生效，要求部分人工智能系统明确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互动，以及相关内容是否由人工智能生成或修改。据日本媒体当地时间31号报道，日本长崎市和广岛市市长当天各自召开记者会，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的涉核言论表达担忧，呼吁其正视核武器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当地时间31号，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政府主席赫苏斯·比瓦斯表示，已有约6万人大规模非法进入休达，这一数字较此前公布的4.5万进一步增加。当日，西班牙休达市政府主席赫苏斯·比瓦斯报告称，从摩洛哥前往该市的非法移民遇难人数已经升至34人，其中绝大多数在试图游过连接休达直辖市和摩洛哥之间的埃尔塔拉边境防波堤时溺水身亡。目前，搜救行动仍在继续，以寻找更多遇难的非法移民。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将于8月23号到29号在华中科技大学光谷体育馆举行，包括赵新彤、吴怡泽、丁俊晖、特鲁姆普在内的52位顶尖球员将在江城展开角逐。此刻提示，甘肃陇南市气象台今天17点52分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武都区玉河、丰巷、五马等部分乡镇仍有暴雨，请注意防范由强降水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及滑坡、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热搜。原本更多活跃在南方的邪恶双马尾怎么到北方来了？他们能在北方定居吗？到底怎样才能防住家畜蟑螂？以及北京石家庄等地部分公园布设仿生灭蚊设备，他们如何伪装猎物骗蚊子？近日，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热搜。有媒体报道称，西安、郑州、石家庄、北京，包括沈阳等北方城市的网友纷纷在这个夏天惊呼“狼来了”，并且指出，近年来北方异常多雨的天气或成为他们爆发的契机。其实在去年甚至更早的2023年，就有一些在北方居住的朋友在身边发现了通常活跃于南方的一些蟑螂种类，比如说美洲大蠊或者是澳洲大蠊，这一下子似乎是遇到了一拖鞋下去解决不了的问题了。不少南方朋友都感受过被

0: 邪恶双马尾支配的恐惧，因为在被形容成双马尾的两根触角下，就是一只恼人的大蟑螂，甚至是会飞的。不过蟑螂也有南北分界吗？什么情况之下蟑螂能够扩散？它们能够在更靠北的地方越冬定居吗？在居住环境当中有什么办法能够将它们一网打尽呢？家中的蟑螂药要不要经常换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立。赵馆长，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刚才也说到，最近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有媒体报道说，像西安、郑州、北京、沈阳的网友反映狼来了。北方网友描述的南方大蟑螂，是不是应该就是美洲大蠊或者是澳洲大蠊呢？它们的这个外部特征跟北方常见的那种小蟑螂有什么区别呢？
1: 北方网友常说的南方大蟑螂其实就是美洲大蠊。
0: 嗯，
1: 它和北方常见的德国小蠊呢，虽然都是蟑螂，但是在外观上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它们的关键区别呢，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首先是体型大小，这个是最直观的区别了。
0: 嗯，
1: 美洲大蠊呢，体型巨大，它是我们室内能见到的最大的蟑螂。它的成虫体长呢，至少能够达到3厘米，大的甚至能够达到5厘米长，非常的巨大。
0: 嗯，
1: 而德国小蠊呢，体型就小巧的多了，它的成虫体长呢只有1到1.5厘米，大约只有美洲大蠊的1/3，所以它们两个的体型差别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另外在身体的颜色和斑纹上呢，它们也区别比较大。美洲大蠊呢，它身体是红褐色或者是深褐色的。最显著的特征呢，就是前胸背板上有一块黑褐色的蝴蝶形的大斑。
0: 嗯，
1: 这个斑呢，中间向后延伸，形成一个独特的小尾巴。有些个体的背部中央呢，可能还有一条淡色的纵纹。而德国小蠊呢，它的体色多为淡褐色或者黄褐色，它的前胸背板上呢，有两条非常醒目的平行的黑褐色的纵形条纹。
0: 嗯，
1: 看起来就像两条赛车条纹一样。这是它最典型的识别特征。从翅膀的飞行能力来说呢，美洲大蠊的翅膀更发达，它的翅膀成虫的翅膀是长于腹部末端的，具备飞行能力，受惊时可以短距离的飞行。而德国小蠊呢，它虽然也有翅膀，但通常是不飞的，更多的是依靠它出色的爬行能力快速的逃窜。所以说能够飞的是美洲大蠊，不能飞的是德国小蠊。当然如果是幼虫的话，这个肯定是都没有翅膀的。另外它们在卵鞘，也就是卵夹的形状上也有区别。两种蟑螂的卵鞘呢，在颜色变化上是不同的。美洲大蠊的卵鞘会从白色逐渐变成褐色至黑色，而德国小蠊呢则是变成淡褐色。总的来说呢，我们只要记住是一大二红三蝶斑，也就是说第一是体型大，第二是红褐色，第三是前胸有个蝴蝶形的斑，这个呢就是美洲大蠊。而如果是一小二中三纵条，也就是说体型小淡褐色，前胸有两条纵纹呢，这个呢就是德国小蠊。我们只要记住这么一个简单的口诀，一大二红三蝶斑是大蠊，一小二中三纵条是小蠊，这就能够区分它们两个了。
0: 嗯，我觉得这个口诀是很好记哈，但是我相信没有见过美洲大蠊的这个北方的朋友们，如果比如说晚上睡着睡着觉，突然呢想起来上个厕所，一开灯，一只咱们刚才说到的几乎5厘米的美洲大蠊冲着脸就飞过来了，我觉得这一幕能给吓出心理阴影，这个可能是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吧。所以像这个美洲大蠊它特有的这个飞行能力哈，是不是就有可能让它比北方之前更常见的这种德国小蠊可能就更难被杀灭呢？

0: 距离，并不会像鸟儿一样长距离的飞走，所以对于沙蟾来说呢，飞行并不构成主要的障碍。因为沙蟾他们的手段，我们主要是喷雾和各种诱饵，主要是针对他们的活动和取食的区域，并不是我们去空中追击它，我们拿个网去空中追击它，
1: 或者用拖鞋是吧？
0: 对对对，并不是我们拿着拖鞋去追它，我们主要是用喷雾剂和毒饵来对付它，所以说这个飞行能力对我们来说呢，就只是一个虚张声势的基本没用的一个防御特征了。而德国小蠊呢，它基本不会飞，但它跑得很快。德国小蠊虽然有翅膀，但是翅膀的肌肉呢不足以支撑它飞行，所以它主要依靠快速的爬行和它扁平的体型在缝隙中快速逃窜，反而让它更难被我们拍到或者踩到。你要拿鞋子去拍它的话，它可能马上就溜到缝隙里去了。所以说真正决定猎杀难度的关键因素呢，主要是它的繁殖能力和栖息特性，而不是它能否会飞。从繁殖能力上来说呢，德国小蠊的繁殖能力呢堪称恐怖，它一只雌虫一年可以繁殖超过30000只后代，当然这个是连续的累代的这计算了。而美洲大蠊呢，一年仅能产生800只后代，这两个繁殖能力就差别很大了，一个30000只，一个800只。这就意味着德国小蠊的种群数量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爆发，一旦失控，繁殖难度就更大。另外呢，德国小蠊呢是纯粹的室内派，喜欢藏匿在厨房、电器等温暖的缝隙中，并且能够在全屋通过缝隙快速的扩散。而美洲大蠊呢，它更喜欢下水道、管道等户外的潮湿环境，它不一定都是住我们家里边的，所以说很少在我们家里边长期的繁殖，它主要从户外进来的。从抗药性来说呢，美洲大蠊的抗药性其实反而要弱一些，因为它的繁殖周期长，反而不容易产生耐药性。而德国小蠊呢，适应性更强，对不同的药物反应各异，它可能就是需要我们更有针对性的策略才能够把它毒死。所以综合来看呢，沙蟾它们的难度的核心并不在于它们会不会飞，而是在于它们谁更能生，谁更能长，谁的抗药性更厉害。防止德国小蠊呢是一种攻坚战，我们需要彻底的把环境清洁、封堵缝隙，并且使用诱饵进行连环的猎杀。而对于美洲大蠊呢，只要我们堵好下水道、门窗和外界连通的缝隙，往往就能够防止它们从户外入侵我们家里边。所以说下次我们看到会飞的大蟑螂，这种场面虽然有点吓人，我们要明白其实它是纸老虎。需要真正警惕的反而是那些藏在厨房缝隙里不会飞，但是繁殖能力惊人的小不点德国小蠊呢。
1: 哎，这是一个特别要注意的事情哈。那居民家里面可能会同时出现多种蟑螂，或者就比如说像美洲大蠊或者是德国小蠊，他们有可能同时出现在一户居民家当中吗？
0: 这两种蟑螂并不是一山不容二虎的竞争关系，他们完全可以在我们居住的家里边各居一方的，他们可以和谐共存。这主要是下面几个原因。首先他们是分区而居的共存模式，虽然两者都喜欢温暖潮湿、食物丰富并且缝隙多的环境，但是他们具体的偏好是不同的。这种生态位的差异呢，让他们能够在同一空间内互不干扰的生活。美洲大蠊更喜欢潮湿的环境，经常出没于浴室、厨房、下水道这些区域，而德国小蠊呢，则更偏爱于温暖的角落，比如冰箱、微波炉等电器的散热处。这些地方呢，就是尤其是暖气片这些地方，更是他们爱居住的地方。所以说，他们躲的地方其实更难被我们打到。另外呢，就是说，在我们传统认知里，美洲大蠊是南方蟑螂，而德国小蠊是北方蟑螂。其实呢，在那个全球气候变暖、北方冬季供暖的情况下呢，以及物流发达的情况下呢，他们更容易就是迁徙，让那个南方的蟑螂进行迁徙到北方，当然北方的蟑螂也可以扩散到南方。不过德国小蠊呢，本来就在南方也有，即使有了，让南方的朋友们呢也不会觉得很稀奇
1: 啊。
0: 但是呢，就是他们的互相之间都可以扩散的，所以说两者呢出现呢，虽然他们在习性上不同，但是他们完全可以出现在我们家里边的。通常情况下呢，我们看到美洲大蠊呢，一般是单只的零星入侵，因为它繁殖比较慢了。并且不太适应室内的干燥环境，因为北方尤其是冬天供暖的时候室内还是比较干燥的，所以他们往往还是我们室内的一个过客，数量不是太多。 有时候我们见到他们的死已经是尸体了，因为他们已经被干死了。
1: 嗯，
0: 但是德国小年呢，一旦入侵，他惊人。

0: 的繁殖速度呢，很容易在室内建立种群，经常成群结队的出现，反而是我们北方容易见到的住家蟑螂。所以说两种蟑螂虽然能够同时出现在我们家里边，其实我们更容易见到的呢是德国小蠊，当然这个主要是在北方，至于南方呢，美洲大蠊还是主要的。比如说我现在我家里也时不时能够见到美洲大蠊，它们反而是一个主要的那个居住地了，因为我家里可能一楼的地下室比较潮湿吧，它们反而比较多。
1: 如果我们从这个大的地理分布上来看哈，就比如说过去，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它有没有一个所谓的南北分界线相对比较明显一些的呢？
0: 关于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确实没有一个明确的地理分界线，因为这条精确的地理分界线过去是有的，但是现在这个界限已经被模糊了。更准确说法是，他们由原来的南北分治变成了现在是南北偏好，但是呢到处都有了，这种格局实际上已经被打破了。过去呢大家普遍认为这两种蟑螂分布呢有比较明显的南北差异，南方的霸主呢是美洲大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南方大蟑螂，他们就是体长4厘米左右的大个子了，喜欢高温潮湿的环境，因为在南方嘛，到处都是高温多雨，他们很容易生活，尤其是在广东、广西、云南非常常见，在四川也是很常见的。我刚刚就说了，我家里都有。
1: 是。
0: 而北方来说呢，德国小蠊呢是我们北方室内最常见的，他们体型小，适应能力更强，能够靠室内的供暖在北方存活。他们在北方来说分布范围更广，所以说他们是南方也有，北方也有，几乎覆盖了全国。而美洲大蠊呢主要生活在南方，北方呢现在虽然有呢好像也不算太普遍。不过现在呢由于有了现代物流的顺风车，美洲大蠊它和它的卵呢可以藏在物流的快递包裹中、货物中，随着发送的物流从南方带到北方。而北方冬季室内的供暖以及复杂的地下管网呢，也为喜欢温暖潮湿的美洲大蠊提供了过冬的庇护所，所以说他们也可以到北方。再加上全球的整体的气温升高，也让一些原本不适应北方寒冷气候的物种有了向北扩散的可能。所以说实际上美洲大蠊早就入侵北方的，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看到一报道，就是早在1998年，北京的专家就已经在下水道里边发现了美洲大蠊的踪迹。而如今呢，在北京、河北、山东、河南在内的华北地区到处都有美洲大蠊的种群发现了，所以说他们两者之间现在已经没有一条明确的南北分界线了。这一条分界线由于我们人类的活动以及全球变暖，他们已经逐渐模糊了。所以说那我们现在就是要防备两种蟑螂同时出现在家里边了。不过能够稍微宽慰一下北方朋友的事实呢，就是美洲大蠊目前在北方还是主要栖息在管网中和户外的下水道里的。他们一般在垃圾堆里生活，到室内的时候呢还相对较少，因为他们不适应冬季干燥的室内环境。
1: 您刚才其实多次提到了这个快递物流哈，所以就比如说像美洲大蠊它来到北方，或者比如说通过这个快递物流向更北的这个渠道去做扩散，它就只通过这一个渠道吗？就是比如说通过快递箱或者是怎样，就这一个渠道就能够扩散出这么多的在北方出现的这种情况吗？
0: 其实除了依赖物流的被动扩散以外，蟑螂也可以通过主动的方式进行扩散的。这主要是为了寻找更适合的温度、湿度和食物和庇护场所了，因为他们会主动找更适合自己生存的地方。首先他们自己就可以爬，也可以滑翔，虽然飞得不远，但是可以滑翔，这是蟑螂最基本的移动方式。虽然这种方式有限，但是呢在条件时呢他们也可以逐步的一步步的迁徙的，因为他们可以累带迁徙嘛。首先蟑螂就会利用墙壁的孔洞、门窗的空隙、下水道和各类管道，在建筑物内部临近的房屋之间到处移动。比如说如果你邻居家有蟑螂的话，他们可能很快就会通过各种管道入侵到你家中了。
1: 是。
0: 在南方炎热的夏季呢，美洲大蠊这些具备飞行能力的蟑螂还会通过短距离的滑翔寻找更阴凉的栖息地，所以说一般夏天你家里可能觉得更凉快，你开着空调他们就进来了。还有就是当生存环境突然恶化的时候呢，蟑螂会为了求生进行大规模的主动迁徙。 比如说极端天气、强降雨带来的洪水会破坏它们的地下栖息的巢穴，这样就会迫使它们成群结队的从下水道里边涌出来，寻找新的干燥的藏身之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南方暴雨以后能看到很多蟑螂的原因。除了洪水呢，大城市的进行各种施工拆迁也可能破坏蟑螂的栖息地，也迫使它们迁徙。当某个地方蟑螂的数量过多、种群密度过高的时候呢，由于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一部分个体呢也会主动的迁徙去寻找新的领地。当然就是说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我们人类一些给他们创造了一些比较友好的环境，一些我们活动的设施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更吸引他们了，比如说庞大的城市地下管网，
1: 是
0: 像下水道呀、暖气管道呀、电缆沟啊，这些里边又潮湿又温暖，对蟑螂尤其是美洲大蠊提供了绝佳的高速公路和栖息地，他们可以沿着这些管道在较大范围的活动。另外呢，还有就是说我们在一些化学防治的时候，如果长期单一的使用同一种杀虫剂，会筛选出抗药性更强的蟑螂，这些超级蟑螂幸存下来的繁殖可以在我们人类经常喷药的地方也可以生活下来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如果说是某些时候一些国外运来的一些飞机运来的一些那货物里，甚至可能夹带新的蟑螂种类。比如说作为宠物饲料的樱桃红蟑螂，这种叫侧缘大蠊的一种蟑螂，就通过异宠交易的途径，现在已经扩散到了野外，扩散到南方的一些地区了。所以说就是物流运输是蟑螂的洲际旅行的条件了，他们可以通过飞机扩散，轮船扩散，这个是他们最主要的扩散渠道。但是他们下了飞机下了轮船以后呢，还可以进行室内交通，他们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主动寻找可以生存的家园。所以说要防蟑螂，不仅要警惕快递包裹，也要封堵好家里边与外界联系的各种管道缝隙，
1: 是
0: 还要注意环境干燥清洁等等，方方面面我们都得考虑一下。
1: 所以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可能现在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疑惑，就是像这个美洲大蠊，它现在的活动范围已经扩散了，那它是不是就意味着以后它就能够在北方地区非常好的生存繁衍下来了？以后你就看到这个所谓南方大蟑螂这个事情，应该就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了，是这样吗？
0: 对的，因为美洲大蠊呢，它现在已经开始尝试在北方的长期生存繁衍了。因为就是说美洲大蠊它可以长期大规模的繁衍，现在在北方室外他们也能做到了。因为以前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呢是北方户外的寒冬，
1: 是
0: 在户外他们基本上是无法越冬的，他们会冻死。但是呢，我们现在在室外有大量的地下管网为他们提供了温暖潮湿的环境，另外呢他们在室内也可以安家，所以就能够让他们在北方，尤其是我们在城市里形成局部的种群了。在城市以外呢，在就是田野里呢，在户外他们是几乎不可能越冬的，因为他们毕竟是热带地区的昆虫，对于极端的寒冷环境是没办法度过的。因为就是北方冬季的年寒气温是远低于他们生存底线的。有研究表明，在温带地区他们很难在户外没有供暖的建筑物里熬过冬季最冷的3个月，因为他们最活跃的温度呢是20摄氏度以上，28摄氏度左右是他们最适合的生存温度，而北方冬季的户外呢根本无法满足他们的活跃温度。所以说在北方他们室外是没办法活的，因为这种低温干旱的环境让他们根本无法存活。但是呢，尽管户外困难重重，我们在人类在大城市里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的绿洲，北方冬季的室内供暖为美洲大蠊提供了最基本的温度保证。同时呢，那个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趋势呢也让整个北方的环境更适宜它进行短距离的迁徙。地下管网系统像这些温暖的下水道、暖气沟、电缆沟，这些是他们在北方重要的庇护所和扩散通道。物流的顺风车也让他们看起来不太起眼的暖壳有可能附着在快递纸箱或者货物上，通过物流到处偷渡。因为他们其实最顽强的生命火种就是暖壳了。美洲大蠊的暖壳具有很强的抗逆性，是它种群繁衍的一个关键。因为美洲大蠊的所有生命阶段，中它的 卵是最耐寒的，有研究表明它的卵

0: 在温带地区可能是可以越过冬天的，甚至它的幼虫在温带地区的地下也能够越冬。嗯，它的卵有惊人的短期的耐寒能力。有研究试验显示，美洲大蠊的卵在-15摄氏度的低温中仍然能够存活，冰冻半小时以后通过温水浴还能够恢复活力。甚至成虫有时候，它的胚胎发育的低温阈值呢大约是6.8摄氏度，这就意味着呢温度如果它的胚胎发育的低温阈值呢大约是六点八摄氏度，这就意味着呢温度如果是长期低于6.8摄氏度呢它没办法繁殖。但是呢它如果说在我们室内就是偶尔低一下呢它是能够耐过我们北方的。当然呢北方长达数月的严寒呢在室外是远超出它的极限的。卵鞘在户外的环境里呢也很难完成孵化。所以说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在北方的户外它是基本不可能生活，但是在室内有供暖的情况下可以形成局部的种群。
1: 是。
0: 在室内即使无供暖呢它的卵也有可能就是生存下来。所以总的来说呢它可以通过卵鞘以及很多对于成虫来说没办法抗过的环境，在北方熬过最艰难的冬季生存下来。
1: 这么说的话，它比如说这个蟑螂包括它的卵鞘对气温还有包括整个环境的耐受范围，要说耐受能力还是挺强的。那我就很好奇，比如说咱们这个地球上哈，有哪些地方现在是确定没有蟑螂分布的吗？有吗？
0: 蟑螂呢确实是一个生存大师，但是呢它们也有耐受的边界。简单来说呢就是没有一种单一气候条件能够在地球上彻底的消灭所有的蟑螂。极端的寒冷呢确实是限制它们分布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蟑螂的舒适区与致命温度来说我们可以区分一下。蟑螂是变温动物，它的生命高度依赖着环境的温度，它对温度的耐受呢可以清晰的分为几个区间。蟑螂的黄金区间在这个范围内呢它最活跃，繁殖也最快。德国小蠊时宜的温度呢是20到30度，蟑螂的黄金区间在这个范围内呢它最活跃，繁殖也最快。德国小蠊时宜的温度呢是20到35度之间。美洲大蠊呢是29度以上。所以说美洲大蠊需要的温度要比德国小蠊最低的活动温度要高个接近10度左右。至于那个致死温度呢，就是能够让它在一段时间内致死的温度呢，一般来说呢德国小蠊呢是2摄氏度。如果这个温度维持一天以上呢，雄性大部分就会死亡，如果3天以上呢，雌性也可能死亡一半。这就为冬季防止它们提供了窗口了。而那个对于美洲大蠊来说呢，温度就是致死温度还要高一些了。一般来说呢美洲大蠊如果是10摄氏度以上维持几天，10摄氏度以下呢维持几天，它也有可能被冻死。所以说持续低温呢对于蟑螂来说是大杀器，当温度降至-5度并且持续一段时间以后呢，蟑螂就会趋于死亡。美洲大蠊在气温低于9.4摄氏度的时候会立刻死亡，而德国小蠊呢在-5度的环境里呢生存时间虽然比其他蟑螂长，但是几天以后也会死的。当然高温也就是说持续40度以上的高温呢也会让蟑螂致死。蟑螂虽然喜欢温暖，但是高温对于它们同样也是致命的。当环境温度持续高于40摄氏度以上呢，它们也会在几个小时以后死亡。还有就是水的限制其实比温度更致命。因为水是限制蟑螂生存的另一个非常关键的条件，甚至比温度更致命。因为蟑螂非常不耐渴，在有食物没水的情况下它们可以存活27到40天。但是呢如果说是有水没食物的情况下呢，他们可以活3个月都能活，
1: 更长。
0: 这个比例我们就明显的看到了水对他们更重要。
1: 是，
0: 如果是有食物没水他们最多能活40天，但是有水没食物能活3个月，能活90天。因为蟑螂的外骨骼保水性不是太强，他们需要潮湿的环境维持体内的水分，因此干燥呢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杀虫剂。这也就是为什么南方潮湿的地方蟑螂远多于北方干燥地区的原因。所以说地球上呢基本上来说到处都有蟑螂， 他们如果说是确实他们有禁区的话，这个就是南极和北极了，这是确定的没有蟑螂的地方，因为南极和北极天寒地冻，环境恶劣，蟑螂根本无法在野外生存。还有就是高海拔地区，随着海拔的升高，气温会明显下降，高山上是没有蟑螂的。德国小蠊螂通常分布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地区，极少能够到2000米以上的地方出现。美洲大蠊螂也是差不多的，一般来说呢，在2500米以上我们是肯定见不到美洲大蠊的。另外呢，就是在沙漠里，有时候呢也会出现蟑螂，但是呢这个是在水源附近，如果在没有水源的沙漠里呢，蟑螂也是没办法生存的。所以总的来说呢，没有蟑螂的地方往往就是那些自然环境本身就非常严酷，无法同时满足他们对温暖潮湿需求基本的地方。所以说呢，一般来说他们往往是需要和我们人类共存的。如果有我们人类提供条件呢，他们就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和离开了人类呢，他们在野外呢，就是低温也好，极端的高温也好，或者说是极端的干旱也好，都会不适合他们生存。所以说是在人类和自然条件之间呢，就是蟑螂选择了与我们作为邻居了。
1: 是，您刚才也提到另外一点，就是比如说在一户居民家中，这两种蟑螂，就是美洲大蠊跟德国小蠊，人家是可以和平相处的。那他们之间，比如说在种群的这个关系上，是不是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哈？比如说，像美洲大蠊来到北方，哎，它会和德国小蠊形成某种竞争吗？就比如说两种蟑螂，有一种蟑螂，比如说像美洲大蠊。以后越来越多了，哎，那德国小蠊的种群会因此被压缩吗？
0: 美洲大蠊北上以后呢，会和本地的德国小蠊形成一种竞争。但是这种竞争呢比较温和，他们更倾向于共存，因为我们人类产生的生活垃圾足够为两者提供充足的食物。
1: 是，
0: 要他们不可能就是说我们这里产生了大量生活垃圾，不可能就是说一种蟑螂就把它吃完的。他们可以共同吃，都还远远有剩余，是吃不完的。
1: 是，
0: 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呢，它在北方来说呢，现在并不存在互相取代的关系，因为实际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两者可以在同一环境中共存的，只是他们占据不同的生态位，避免了直接的对抗。有研究显示呢，两者会通过食物印记互相吸引，美洲大蠊会被德国小蠊吃过的食物吸引，而德国小蠊对美洲大蠊吃过的食物呢反应会更加强烈。有研究说记载说的是，美洲大蠊啃过的食物，德国小蠊的摄食欲望是对新鲜食物的33.48倍。
1: 嚯！
0: 也就是说，美洲大蠊啃过的食物，德国小蠊更喜欢。
1: 哎，
0: 这个简直就是超出我们的想象了。
1: 是的，
0: 当然，这种吸引力呢，会随着时间的加长呢，可能会逐渐减弱的。现在他们彼此都对对方比较新鲜。当然呢，就是。在北方来说呢，德国小蠊是更优势的一方，毕竟它繁殖太快嘛。它从卵到成年一个月就可以做到了，而美洲大蠊呢可能要3个月左右，而且德国小蠊适应性更强，体型更小，更能够躲在我们室内的缝隙里，因为它在室内呢，所以它成了一种优势的物种了。所以说呢，就是说首先我们从食物来源上来说，我们产生的垃圾足够同时养活两种蟑螂，我们为它们两种蟑螂提供了几乎无限的食物来源，在食源的竞争上，他们并不存在激烈的竞争。只是说呢，食性上呢，他们略有差异，他们的口味略有差异。德国小蠊呢偏爱的发酵的食品和饮料，而美洲大蠊呢更喜欢腐败的有机物和含油的食物。所以说我们成都地区给美洲大蠊还取了个外名叫偷油婆，因为它特别喜欢在油瓶附近活动。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呢，蟑螂都是杂食动物，几乎什么都吃。一般来说，只要一克的食物残渣就能够养活数十只德国小蠊。在现代城市里，我们产生了大量的厨余和生活垃圾，足以支撑庞大的蟑螂种群了。所以说对于两种蟑螂来说呢，他们是完全可以在那个一个环境里同时生活下来的，不会产生你死我活的竞争。丰富的食物让他们能够有各自占据一席之地的可能性。虽然理论上美洲大蠊由于某些方面有一些劣势嘛，繁殖数

0: 度更慢呀，就是不适应干燥环境啊，会受到一定抑制。嗯，德国小蠊繁殖能力和适应能力更强一些，但是呢，就是他们呢还是可以
1: 嗯
0: 在一个城市里共存的。最终的局面我猜想呢，可能就是德国小蠊继续稳坐北方势力的头号交椅，
1: 嗯，
0: 而美洲大蠊呢作为一个新的邻居，在部分区域比如说下水道啊、地下管网这些潮湿场所里呢，能够与德国小蠊共存。
1: 嗯
0: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关系，他们之间
1: 对不是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就是只会更多的这么一个关系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来好好聊一聊，家里面如果有了蟑螂的话，我们怎么更好的去应对这个事情。那首先呢就是要判断家里面有没有蟑螂啊，有多少蟑螂。人们经常说在家里面你要是发现一只蟑螂，哎，那绝对不是一只的事儿，那就是有一窝呀。可以以此来估计家中的这个蟑螂的这个所谓啊狼口数量，我们有什么办法来估算吗？
0: 嗯，狼口的数量其实是可以估算的。
1: 嗯
0: 嗯，我给大家说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
1: 嗯，
0: 就是你先把就是家里的灯关上，
1: 嗯，
0: 在黑暗的环境里让他们充分的活动，在你家里边到处跑。一般来说你晚上你把灯关上一个小时左右，
1: 嗯，
0: 让他们就是充分活动以后，然后你突然打开灯，
1: 嗯，
0: 你看看你家里边这个时候突然这些出现的蟑螂的数量，
1: 嗯，
0: 另外看他们朝哪个方向跑。
1: 嗯，
0: 如果你突然打开灯里边看见一两只蟑螂呢，这个问题还不大。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突然打开灯里边看见十几只蟑螂，并且这些蟑螂呢向四面八方的逃窜，
1: 嗯，
0: 那就证明你家里边已经是一个蟑螂的窝了。
1: 哇，
0: 就是说你家里边已经有大量的蟑螂了。
1: 嗯，
0: 因为一般来说呢，蟑螂有群居的习性，同一窝的蟑螂它们往往住在一起。
1: 嗯，
0: 哦，如果说是那个它们都想一个地方逃呢，它们就只有一窝；如果它们分开逃呢，到处跑呢，
1: 嗯，
0: 它们就可能就是有很多窝了。
1: 嗯。
0: 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粗略的估计家中蟑螂的数量。它虽然不是一个精确的数据，但是呢，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警示。
1: 嗯，
0: 就是说你家里边大概有多少蟑螂，因为我们可以从它的繁殖能力也可以推算嘛。
1: 嗯，
0: 因为德国小蠊一个卵壳能孵出30到40只，而美洲大蠊呢稍微少一点，也少不了多少。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偶尔看到一只的情况下，我们在我们家里边偶尔看到一只的情况下呢。我们家里边呢应该就已经有蟑螂的种群了，可能就有十几只到几十只这么一个可能性。如果说是你把这一只打死以后过几天再也看不到了呢，那可能就这一只了，就是这样。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是你天天都能看见那么一两只，你至少家里有十几只到几十只之多了。
1: 哇，
0: 如果你家里看到很多幼虫几十只在跑了，那么你家里边至少有几百只蟑螂。
1: 哇，
0: 所以说一般来说你可以把你目测能够看到的蟑螂乘以十才是你这家里边真正的蟑螂的数量。这个普查的方式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进行一次彻底的专业的害虫防治了。
1: 那有什么办法能够很好的把它们一网打尽吗？这个事儿我相信不容易哈。那现在有没有什么比较明确的方式呢？
0: 现在呢就是要把那个蟑螂一网打尽的话，确实对于我们来说呢，确实还是一个有挑战性的事儿了。
1: 嗯，
0: 因为蟑螂呢，我们都知道太会跑了。
1: 是，
0: 就是我们要把它一网打尽的话，确实很费周折，因为它们藏在各种各样的缝隙里。
1: 嗯，
0: 它们就是可能说是出其不意的藏在很多你不知道它的地方。
1: 没错，
0: 你要找到它的居住地点的话，可能是要很费一番周折的。
1: 嗯，
0: 所以说一般来说呢，对于蟑螂的防治的话，我们应该采取一个综合性的方式了。
1: 嗯，
0: 就是要防止我们家里边各种环境里的蟑螂的话，我们应该以环境的防治为主，物理化学防治为辅。
1: 嗯，
0: 要争取把它一网打尽，但是我们不要寄希望于鼻息公于一役了，因为确实他们是我们的老对手，很难找到的。
1: 是，
0: 一般来说呢，对付蟑螂我们首先要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地，定位它的老巢。
1: 嗯，
0: 蟑螂最爱集中的聚集地呢，一般来说呢就是温暖潮湿的地方了。你家里就是它的五星级酒店。一般来说重灾区就是你的厨房里，因为这里边食物和水源都很丰富。你首先要翻你的橱柜的角落，尤其是抽屉活页的缝隙，然后你的灶台灶具下面周边的缝隙，抽油烟机内部啊这些地方，还有水槽下方的管道也是它们绝佳的栖息地。
1: 嗯，
0: 你冰箱压

0: 说句背后也是比较温暖的，而且缝隙很多，蟑螂也可以藏身。你的微波炉、你的烤箱、你的电饭煲的散热口，它们也可以在那里作为一个栖息的小天地。你的储物区里边有各种米面粮食，还有各种调料，那当然是一个他们吃自助餐的地方了。在你的卫生间里可能也是它的温泉中心，因为潮湿水源充足。在你的洗手池下面的柜子内部，马桶底座与瓷砖缝隙的那些没有密封好的地方，地漏里边连通下水道的地方，那个是地下管网里的美洲大蠊的重要出入通道了。还有你的那个浴室柜子里的内部的死角，浴室浴缸里的一些角落里都是它们栖息的地方，甚至你的卧室里也是它的隐蔽的基地。你的电视机的机顶和路由器、电脑主机的散热处，你的沙发、你的床、你的衣柜的缝隙和底部，你墙壁的贴角线、墙纸的破损处、电源插座的内部，它都可以钻进去。你堆的杂物里，这种各种快递纸箱、废旧衣物里的，更是到处都可能居住它们了。所以说，你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在找到它们的藏身地以后呢，你可以采取围剿行动。环境防治呢是治本之策，也是最基本的方法。首先你要对它们断水断粮，把食物封存起来。把垃圾也封起来，擦干净你的灶台水槽，修复好你的水管的各种缝隙，不要让它们有机会钻进来。用水泥、用硅胶这些封死墙体缝隙、贴举起脚线周围的那些可能让它们进来的管道和缝隙。把你们家里边不用的快递纸箱、报纸尽量扔掉，不要给蟑螂有藏身之所。把这些杂物清掉以后呢，它们就没有一个藏的地方了。然后你接着就可以用那个诱饵进行一网打尽了。我们可以利用蟑螂有吃同伴尸体的习性实行连环杀灭。可以用那个毒蟑螂的饵料投放以后，让蟑螂吃了以后一窝端被毒死。另外也可以通过物理的粘，因为现在我们可以买到各种粘蟑螂的各种粘蟑螂的纸啊，这些把它放在蟑螂经常经过的路线上，这样很多蟑螂就会被粘在上面了。而且呢，当蟑螂被粘在这些纸上的时候，你别着急把它扔掉。因为蟑螂的信息激素呢会吸引来更多的同伴，当一只蟑螂被粘住的时候，别的同伴还反而以为这里安全，还会跑到周围来，就会有更多的蟑螂被粘住。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用开水对准蟑螂藏身的缝隙孔洞直接灌进去。这个可以有效的烫死蟑螂甚至它的卵鞘。还有就是市面上买到的各种杀蟑螂的气雾剂，也可以在室内到处喷，到处杀死它们。但是这个方法呢无法根除，因为躲在缝隙里的蟑螂呢往往能够逃过一劫。另外呢，我给大家一个提醒，我们在杀蟑螂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第一，因为任何化学药品都可能有毒的，必须不避开我们自己的食物和水源，尤其防止他们和儿童和宠物接触。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呢，才能够在杀死蟑螂的时候呢注意我们自身的安全。灭蟑螂呢是一场持久战，必须保持环境的清洁。另外我们还要定期的检查各种可能滋生蟑螂的区域，要和他做好和他们长期打交道的准备。如果蟑螂问题严重的话，最好是一个小区一起行动，
1: 没错，
0: 至少你要联合周围几家邻居一起行动，才能够有效的解决蟑螂的困扰。
1: 好的，我们也谢谢赵立馆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
0: 好的，下次再见。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

0: 平安避险。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进入到夏季，还有一种昆虫经常成为大家的烦恼，那就是蚊子。最近北京石家庄等地部分公园布设了仿生灭蚊设备，这些设备能模拟人体呼吸释放二氧化碳，让蚊子以为这里有人，吸引它们飞过来叮咬。有些设备还可以同时模拟人体温度来吸引蚊子，当蚊子一靠近，设备内部的负压气流就趁机把蚊子吸入灭蚊舱，从而诱杀蚊子。这可真的是好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呢。蚊子为什么会把释放二氧化碳的装置当作食物？驱蚊液、驱蚊手环等产品当中哪些有效成分能够发挥作用？我们一起来听华中农业大学副教授周兴苗的介绍。
3: 蚊子为何会被二氧化碳骗过来？
4: 它主要利用的就是蚊子对于特定的气味的吸引，就像它如何来寻找我们人体就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靠它的嗅觉去感知二氧化碳的浓度，这个是它主要用来感知的这个习性。也它会感受到这个二氧化碳浓度增加，那这个位置在蚊子自然的认知当中，它就认为是动物的来源，也是它去感知去收它的食物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子。从大的范围来讲，像这样的装置，我们需要相应的这种生态评价的机制，它对于我们所生活的周边的这个环境生态会不会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个有待于我们后面再认真的去观察。
3: 灭蚊灯能用光线吸引蚊子吗？
4: 像这一类装置，假如能够模拟动物体或人体释放二氧化碳或者是类似的这些气味的话，蚊子是可以去感知的，而蚊子感受到了之后，到了这个近处，它能够如何去杀灭这个蚊子，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不同的种类的蚊子，它的这种感知光线的或者是对光线的这种感受的强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酷蚊、暗蚊，它通常会在傍晚或者是晚上出来，而白天呢，主要是白纹翼蚊这一类，所以昆虫对于光线的这种感知也应该是因种类而异。
3: 蚊子会对驱蚊液产生耐药性吗？
4: 目前市场上常用的主要的驱蚊的有效成分就是避蚊胺啊，还有羟派酯啊，还有驱蚊酯，还有柠檬胺液油等等，这几种是比较主要的。得通过具体的实验去进行尝试，才能够去明确现在的蚊子是不是对这些驱蚊产品产生了这耐药性。目前我也看到市场上越来越多的就是人体自己的这些志愿者的实验啊，看这个驱蚊的效果。这种驱蚊的效果呢，因人体个体差异带来的影响其实也是挺大的啊，有的可能使用了这些产品，它的驱蚊这个效果会比较好，但也有的呢，可能效果也就不见得能有多好。人体在不同的年龄段所释放的这个体表的这些信息化学物质，它也会产生许多的变化，让自己尽量不产生太多的异味。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季节限定的动物奇观。那现在呢，正是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洄游季的尾声。每年五月到八月前后，黄鱼呢会从青海湖出发，逆流游入淡水河里产卵，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生态奇观。此外呢，像是诗句《正是河豚欲上时》，则是对河豚洄游的生动写照。鱼类没有导航，没有地图，如何能够在茫茫大海和江河中准确找到回家的路呢？我们一起到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当中，从一条鱼的视角出发，看看鱼类洄游当中隐藏着怎样的生命密码。
5: 我是今天的主讲人段明，来自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什么是洄游？通俗来讲，就是鱼类在特定

时间内从一个区域移动到另一个区域的过程，这可不是瞎溜达，而是为了生存和繁殖而进行的定向大规模运动。鱼类的洄游主要有三大动机，第一种是生殖洄游，我们在诗词里提到的河豚、三文鱼、四大家鱼都是在繁殖期为了寻找合适的产卵场长途跋涉，这是最常见的一类。第二种是索饵洄游，纯粹是为了吃饭，他们会追着浮游生物丰富的海区跑动，哪里有食物就往哪里去，比如太平洋蓝鳍金枪鱼、太平洋飞鱼。第三种是越冬洄游，为了避寒，到秋冬水温下降的时候，一些鱼会从近岸游向深海暖水区过冬，比如带鱼。当然，一次完整的洄游旅程往往不是单一的动机，很多鱼是生殖、索饵、越冬接力完成的。这三大动机共同驱动着鱼类在大江大河与深海大洋之间完成它们波澜壮阔的生命循环。蜿蜒的河流中，鱼类到底是怎么认路的？可以说，鱼类没有手机导航，但它们天生就把气味、磁场和水流变成了自己专属的地图和指南针。首先，鱼儿有视觉系统，它们的视网膜上既有感知亮暗的视杆细胞，也有感知色彩的视锥细胞。虽然水下光线较弱，但它们依然可以利用太阳、月亮的位置，甚至水面的折射光线来辨别方位。生活在光线比较微弱的环境当中的一些鱼类，不见可见光的这些环境当中的鱼类呢，它的视锥细胞种类就会演化的更少，只剩下了视杆细胞，感受明暗的。鱼它们的眼睛堪称广角镜头，能看到180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捞不到鱼，很大程度是鱼早就发现你了。另外，鱼在水中还能精确地定位岸上的物体，那是因为它们能精准计算光的折射率。但是鱼是天生的高度近视眼，只能看到1米以内的细节，10到15米以内可以看见轮廓，但光有眼睛在浑浊水里边是远远不够的。鱼儿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水下雷达，那叫侧线系统。侧线里面的感受器能非常敏锐地感知水流的方向、速度和细微的变化，甚至能探测到周围其他物体，比如捕食者它们的运动轨迹。这让鱼类在摸黑的环境里也能自如游动和躲避危险。同时，鱼类还有内耳里的耳石和感觉毛细胞，就像是鱼体内的陀螺仪和姿态传感器，不仅能感知重力保持身体平衡，还能感知加速度，这让它们能在湍流的水流中保持平衡。另外，鱼类的嗅觉和味觉也极其灵敏，这就好比在水里装了化学雷达，尤其是味蕾。大家别以为味蕾只在嘴里，鱼的味蕾分布在口腔、鳃盖、嘴唇，甚至全身的体表。它们用全身的味觉来判断食物的可食性，识别同伴，感知周围环境。鱼的感官再厉害，可不是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吗？又有什么用呢？为了解答这一问题，科学家们研究发现，许多鱼类，比如三文鱼，在幼鱼时期就会把出生河流中独特的气味、水质化学特征深深地印刻在脑子里，形成终身记忆。这种记忆叫印痕。等它们到成年，在海洋里游荡了几年后，就会依靠这种嗅觉记忆逆流而上，准确无误地回到童年的摇篮里产卵。所以鱼的记忆何止7秒，它们能记住故乡的味道整整一辈子。鱼还有一种神秘的导航工具，地磁感觉。地球是一个大磁场，科学家们研究发现，有些鱼的头部或侧线有特殊的感受细胞，能感知地球磁场的强度和方向。这就好比鱼身上自带了一个天然的指南针，远洋深处没有陆地参照物的地区，它们也能准确判断南北。鱼类还会通过集群来导航，当成千上万条鱼聚集在一起时，它们利用视觉和侧线感知同伴的位置，形成高度协调的定向运动。这不仅仅是团队合作，更是信息共享。前方的鱼

0: 游到哪里，后方的鱼就能迅速跟上，大大降低了迷路的风险。青海湖的罗鲤，当地百姓亲切地叫它黄鱼。繁殖季节，它们必须离开咸水，远赴上游的淡水河流中寻找适合产卵的浅滩和水草丛生区。雌鱼在淡水河滩产卵，雄鱼受精，经过2到3个月的孵化，小鱼出生，再顺流返回青海湖。科学家们尝试建设各种各样的过鱼设施，比如丹尼尔鱼道、垂直竖缝式鱼道、仿自然鱼道，让鱼儿可以像爬楼梯一样逆流而上。对于水位落差特别大的大坝，还设计出了生鱼机和集运鱼船，相当于给鱼营造了一部电梯和公交车。除了物理通道，科学家还通过行为引导技术，也就是利用物理屏障或非物理屏障，比如气泡幕、声音、光照、电和水流，去引导鱼群主动游向鱼道入口。鱼类洄游是地球上最伟大的生命奇迹之一，它们跨越江河湖海，克服艰难险阻，只为了生命的延续。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

0: 进一步提升。
1: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0: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15/5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

0: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十二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三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 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4: 我宣誓。
5: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6: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7: 我们在了解，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5: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8: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4: 这是高线大面草城，歌唱声伴着天朝。
5: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9: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5: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10: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5: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1: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3: 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1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0000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0000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0000亿元。
16: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5: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7: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5: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0: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1: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

0: 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2: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8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0,000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2: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

0: 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九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个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素阳，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对科威特境内美空军基地实施打击，美国或于本周末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以暴制暴的循环何时才能终结？
1: 第十二批药品集采结果公布，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拟中选，无量中标新规能否挡住药企内卷？
0: 个人贷款新规今天起落地，息费告别糊涂账，综合成本一表看清。账单透明了，消费者贷款时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山西寿阳探索文物认养制，鼓励个人活化利用未定级古建，社会力量如何唤醒乡土文物，又面临哪些制度瓶颈？
0: 一针一线打造定制服务新体验，上海定制何以圈粉全球，成为入境消费新名片。
1: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风险瞭望关注新一级制胜，各类新型装备做羽翼，传统陆军如何在现代体系化作战中化身超级士兵。
0: 毕业留美工作得先交$100,000人头费，美国政府拟对 OPT 国际毕业生收费政策落地概率高吗？账单谁来付？影响有多大？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国家医保局消息，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更多详情稍后新闻纵横节目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今年零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上调0.54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57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56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费约27元。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黑龙江东南部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请出行人员做好防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1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当天稍早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7%。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31号称，在巩固以封锁回应封锁方针，并落实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措施的框架下，8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航向，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他表示，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的行动仍在持续，只要条件允许，胡塞武装将继续拦截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31号对媒体说，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美国与以色列达成谅解，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31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
1: 特朗普31号早些时候对外表示，他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还称，如果美国对伊朗施加足够强大的军事压力，伊朗强硬派政权最终将逐渐撑不下去。
0: 此前，美国方面有多名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方面已获知美国想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一轮大规模轰炸的相关计划，并正与美国协调。
1: 两名消息人士称，发电厂和炼油厂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美国高层还讨论了切断德黑兰电力供应的可能性。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在总统做出最终决定前，五角大楼不会评论具体目标，并称国防部已做好准备，可随时执行总统指令。美国方面还有分析称，如果美以实施联合行动，这将标志着以色列恢复此前在美国斡旋停火期间暂停的作战行动。
0: 伊朗军方31号发布声明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
1: 声明指出，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
0: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中并扣留了2艘违反禁令的油轮。
1: 声明指出，这2艘油轮试图在美军护航下无视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有4艘油轮在警告后迅速改变航向返回。伊朗方面再次警告称，任何试图干扰该海域通航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应。
0: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待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
1: 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回应称，这是不实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
1: 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呢，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新一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影像造影等多个临床常用治疗领域。相关药品落地进院后，可有效减轻慢性病、肿瘤、移植患者等不同人群的长期用药经济负担。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3: 本次集采65个品种，每年的采购需求量呢是在75亿片支。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从中选结果看呢，产品中选率、企业中选率均超过60%，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有保障的主流企业普遍中选。
2: 在以往批次集采中，不乏企业采取极限低价的报价策略，抢占集采中选身份和带量份额。在以最低价的1.8倍作为熔断价格的早期集采规则下，这类极端报价会极大程度扰动正常报价秩序，甚至可以将大部分报价企业熔断在中选资格之外。而此次集采规则在11批集采设定锚

0: 品价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以入围企业可比申报价均价向下浮动一个标准差和最低可比申报价二者取高值为锚点价格。蒋超松表示，低于锚点价两个标准差的极端报价被不再享受带量资格的机制卡在整体竞争格局和价格体系之外。从现场通报情况看，仅有极少数品种报价触及上述规则，被识别为异常低价。
1: 这次突出反内卷，引导行业理性竞争，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参与申报，竞争激烈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企业数量最多的品种达到了49家。
0: 专家认为，遏制脱离成本底线，以非理性极致压价抢夺市场的恶性竞争，将集采中标价格稳定在合理可持续区间，能够兼顾患者对药品质量和减轻用药负担的双重关切。同时，集采持续强化质量监管要求，要求中选药品采购协议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例如口服片剂不得由每片独立包装变更为多片瓶装，避免因包装形式变化影响药效稳定性，提高境外生产仿制药的资质条件，要求提供通过中国药监部门检查的证明材料。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2: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那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0: 此次集采中，以原研药品为主的参比制剂拥有了独有的复活卡。首轮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只要接受不高于熔断锚点的三倍及锚点价格的5.4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就能复活中选。业内普遍认为，虽然对市同中选的参比制剂采取不带量中选原则，但其仍拥有集采药品的入院通道，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患者用药需求和习惯进行采购。从中选结果看，诺华公司的沙库巴曲斜沙坦、拜耳公司的典普罗安、卫材公司的贝他斯汀等10个参比制剂中选。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新规则吸引参比制剂以适宜价格供应临床的效果凸显，
3: 有助于给我们医生，尤其是临床医生，在选择这个治疗药物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多了一个原研药或者参比制剂的一个选项。比如说有一些患者是已经过去长期用原研药，那他有这个选项以后，他用药的延续性就得到了保障。最方便的一点呢，就可以在医院他也能开到这个原研药了。
0: 同时，在优化基层用药保障方面，鼓励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统一报量，提升基层医疗机构需求集中度，避免因报量小需求分散导致供应关系碎片化，提高中选企业供应配送积极性。同时，对于单独报量需求量少的基层医疗机构，规则也留足调整空间，明确集采结果执行过程中可以采购中选产品里的任何一个厂牌。刘思德认为，这将明显提升基层用药的可及性，
3: 保障了我们基层医疗机构在它的这个有限的范围内能够获取更多品种的这个药，让社区医疗机构是方便这些老人用药的一个最便捷的一个医疗场所，对基层医疗机构应该说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更能保证上下联动，而且呢能够保证在基层医疗机构能够得到更为恰当的治疗选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正式实施。新规被市场称作个人借贷领域的明码标价新规，专门整治贷款隐形收费、息费不透明的行业乱象。
5: 新规落地，不少借款人的期待从此告别糊涂账，杜绝隐形扣费。但与此同时呢，新规禁止借新还旧、个人贷款全面收紧等传言不断。那不少呢有借贷需求的群体就急切地想知道新规到底改了什么呢？哪些是真实的政策变化？哪些是片面的误读？今天呢，我们一起把这笔贷款明白账算清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潘荣的报道。

0: 物提示，没有统一汇总，消费者浑然不知。这是长期以来部分放贷机构的惯用营销套路，他们用超低名义利率吸引用户，再通过第三方合作机构拆分收取各类附加费用，刻意制造信息差。新版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建立了全国统一全覆盖的个人贷款息费披露标准。政策明确规定，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全部支出必须统一计入综合融资成本，范围全面覆盖贷款利息、分期手续费、增信服务费，同时包含逾期罚息等或有成本，不存在任何可拆分可转移的隐形费用。简单来说，所有借贷成本必须晒在阳光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新规的核心抓手就是规范息费信息披露，推动个人贷款全面明码标价，解决消费者过去看不清算不准难题。
1: 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通过在一张表单中全面列出个人贷款的利息和费用，来解决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方面所存在的不规范不透明问题，让金融机构在提供个人贷款服务时息费更加阳光化透明化，从而也推动提升个人信贷市场的良性竞争水平。对个人来说，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让融资成本更加明晰，有利于个人清晰对比不同机构不同信贷产品的成本，从而帮助个人优化信贷决策，也有助于更好地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0: 在办理流程上，新规作出刚性约束。招联金融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观察，
2: 线下贷款需要借款人亲自确认，线上贷款需通过弹窗加强制阅读时间展示，线上消费分期还要在支付页面显著披露零化综合融资成本。规定的执行呢，采取先老化段，仅针对新增业务，不影响存量贷款。
0: 新规施行前夕，一些不实说法在网络滋生，有博主声称8月1号起不准借新还旧，贷款审核全面收紧，日常周转借款也会受到限制，无形中加重了普通人的借贷焦虑。但对照官方文件可以确定，新规压根儿没有一刀切禁止所谓借新还旧的条款。业内专家解释，不许用消费贷偿还其他欠款是监管早已执行多年的固定要求，并不是这次新规新加的管控规则。部分自媒体刻意混淆新旧政策，拿固有监管要求炒作新政变化，制造没必要的恐慌。董希淼指出，
2: 规定全文未提及借新还旧一词，也未涉及贷款用度限制或审批门槛调整。新规的立法目的始终是解决信息披露不规范问题，而非改变贷款可获得限。只要借款人资质真实，需求合理，贷款审批不受其他影响。
0: 新规的约束范围实现全覆盖，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助贷平台等所有持牌放贷机构全部纳入监管，严禁通过第三方合作拆分收费，规避披露义务。如果机构刻意隐匿息费、违规收费，消费者可留存完整证据，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同时，专家提醒公众，成本透明不等于低成本，新规解决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整治的是套路收费、信息不对称，不会直接压低贷款利率。贷款依旧需要结合个人收入、负债情况理性办理，杜绝盲目借贷、过度负债。娄飞鹏表示，
1: 新规的逻辑呢，就像要求商家公示所有附加费用，是强制透明，但不是强制降价。
0: 长期来看，靠模糊宣传、拆分隐形收费获客的粗放模式会彻底淘汰，行业竞争将回归风控能力、服务质量和合规水平。董希淼提醒，对普通人而言，新规落地后最关键的变化就是办贷款一定要认真核对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对比真实年化综合成本，不要只看表面日息月息。
2: 借款人不要被低日息免息等营销话术迷惑，同时呢，要逐步核对各项收费的金额、方式和主体，确认是否有陌生项目，还要注意留意违约会有成本，如罚息、挪用违约金等等，了解逾期后果。一旦遭遇未明示的额外收费，

0: 以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最重要的是，借款人应理性评估自身收入和负债能力，避免以贷养贷和多头借贷。新规让借款成本更加透明，但最终还款责任仍在借款人本人，量力而行才是根本。
1: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近日，山西寿阳县东郭一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
5: 山西作为全国文物古建筑留存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大量不可移动文物中，低级别文物因体量小、分布散、管护难，长期面临自然损毁的困境。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
4: 沉睡的乡土文物如何重焕生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七月中旬，山西寿阳县东郭一村的百年古戏台，这座曾经屋面漏雨、木构件遭朽、墙体风化剥落的古建筑，经过悉心修缮，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十年的新管家。
7: 我在两年前就在网上有刷到过山西有出台了企业或个人可以认养文物修缮的政策，整个寿阳地区大概我们总共走访了有将近几十座的戏台吧。那郭一村这个戏台，我了解下来，它是规模上面包括文化历史方面它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当时就考虑决定修了这个东郭一这个戏台。我们定下来之后，也是前面几个月的时间去定了修复方案，再加上动工，从规划到现在竣工真的有持续将近两年的时间。
6: 从对接专业古建团队，再到完整梳理戏台历史脉络与修缮需求，最终确定文物认养意向，石海峰坦言，这段经历让他感受最深的是能够让原本就属于这里的古建筑重回村民的生活。
7: 可能在几十年前或者上百年前，这个戏台是整个村子最繁华最热闹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就是看下来，它变成了整个村子里边最破败的一个地方，就是挺可惜的，挺惋惜的。初心也是想呼吁大家，呼吁有能力的社会人士能够到山西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有一些戏台大家有能力可以出资修缮的话，我觉得也是对文化保护来说、历史传承来说都是做了一件有贡献有意义的事。
6: 东郭一村村民齐大爷在修缮戏台期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石碑拓印图，如今戏台回来了，齐大爷发现来打卡的年轻人多了。
8: 感觉的这古迹的文化是什么也不懂，但就是他有个视角，就是说是被破坏了，
9: 就是说古建筑破坏了以后很心疼，是吧？
8: 对对对，就是总是觉得说万一有媳妇的时候，你说总是说还遇了这个什么钥匙的，
9: 就是说万一要是后续有
8: 对对
9: 修的想法，
8: 哎对，
9: 能提供一些材料。
8: 对对对，
9: 现在就是咱们本地的这个村民来去享受它，是吧？
8: 对对对，到时了就是村民能享受，其他地方的也是来的都是年轻人，每天了来的不少。
9: 哦，年轻人过来，
8: 年轻人来过来看看，都拍照的。
6: 寿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从石海峰团队有文物认领意向初期就一直在做对接工作，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修缮之前的戏台照片。当时戏台的周边满是村民们搭架子晾晒的玉米， 如今戏台周围也成了休闲广场。
10: 去年冬天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区域就是这样子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玉米，
11: 变成现在有地砖，然后包括有这个健身的东西。
10: 对健身的东西，健身器材，对，包括这个草坪的植入，草坪这个东西，
11: 然后还有这个老百姓在这儿跳舞、
10: 对对对，你看现在老百姓也能开始有活动的场所了嘛，就是拍摄节目有场所、以前这底下都是土的，都是那种黄土。
6: 庞丽君告诉中国之声，从石海峰团队签订文物认养协议到七月中旬戏台修缮竣工，不过短短40多天，如此高效并非一日之功。
10: 因为东归义的戏台这个区域我们早就有了规划，打造成一个群众在这个文化精神娱乐方面的一个场所，碍于这个财力有限一直不能实现。那么前期呢，我们就对这个东归义的戏台我们进行了一个方案的编制，把预算进行了财审，点了也作为我们历年的这个认养的这个对象，一旦有这个社会力量参与这个文物保护的话，我们就能很快的把这个前期的程序走完，因为咱们的基础扎实了，那么后续的工作推进我觉得会很顺畅，给认养人留出更多的时间去修缮和保护文物。
6: 实际上东郭义村戏台的命运转折并非个例，时间倒回2021年，同样在寿阳县，严子龙和朋友共同签下了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窑子上村将军庙20年的认养协议。庞丽君坦言，当时签认养协议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省一级有试行指南，但到县一级如何落实仍处于空白。
10: 2017年省里面这个办法出台之后，在我们寿阳这个地方真的这个政策没有在县里面得到这个真正的落实，就说这个认养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啊，有人来认养给我们做这个好事情，我们就是全力的配合，我们很欢迎啊。但是到时候碍于咱们这个没有这个具体的办法，没有这个制度，走一步看一步。
6: 严子龙与县文旅局沟通意向后，当地依托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做出了文物认养的大胆尝试。严子龙说，在修复将军庙时，他们坚定履行最小干预的古建筑修复原则，严格遵守修旧如旧。
12: 看起来还是这种老建筑，实际上当时已经像这个窑洞这儿就没有，这是修起来的，这个就全塌完了，包括这个戏台它都是拿那个土坯糊的，里头好多构件也没有了，那都是后来又重新修的。一个是咱们文物局以前就做过这个图纸，早人已经就是做过设计，再一个就是走访周围村里头的一些老人们，他们对原来对这儿这个
13: 回溯
12: 印象。
6: 经过系统性修缮，将军庙不仅恢复了古建筑原貌，更成为形意拳武术传习基地，累计受训学员超1000人。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刘川镇桃飘香迎丰收，甜蜜产业助振兴。全县重点部门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召开，县政协开展民族宗教工作专题调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靖远刘川镇桃飘香迎丰收，甜蜜产业助振兴。岛屿盛夏七月瓜果飘香，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照土壤条件，靖远县刘川镇南山尾村的千亩桃园迎来成熟采摘季，红彤彤的桃子挂满枝头，各类优质桃果错峰接续成熟，梯次采摘周期长，果品品质优良，特色林果产业焕发勃勃生机，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能。解说：走进刘川镇南山尾村桃园，郁郁葱葱的果树枝繁叶茂，沉甸甸的仙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惹人喜爱。得益于当地得天独厚的黄沙土土壤，充足的日照条件和较大的昼夜温差，这里种植的桃果果形端正，果肉饱满，汁水丰盈，口感香甜，具备得天独厚的品质优势。解说：作为刘川镇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核心区，南山尾村聚焦优质桃产业培育，持续优化种植技术，规范田间管理，稳步提升果品质量与产业竞争力。特色桃产业已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增收，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的支柱产业。解说：如今刘川镇南山尾村特色桃产业已形成品种多样、错峰上市、品质优良的发展格局，依托原生态种植优势和悠长的采摘周期，持续打响本地鲜果品牌。小小仙桃不仅装点了乡村盛夏景致，更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果实。刘川镇也将持续深耕特色林果产业，不断优化品种结构，同步推广休闲采摘、线上销售等多元模式，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让特色桃产业持续提质增效，赋能乡村振兴。李延云。7月30日，县政协主席候选人曹荣带领调研组开展民族宗教工作专题调研，县委常委、县委统战部部长陈良参加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北湾镇富平村、花儿新村民族团结进步展馆、红螺寺、县图书馆、东关社区、东关清真北寺等地，实地调研红石榴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社区建设、民族团结宣传阵地打造、宗教中国化推进工作、基层思想宣传引导等工作情况。通过现场查看、听取介绍，详细了解各点位的特色做法与工作成效。曹荣强调，要把劳民族宗教工作正确方向，坚决扛牢主体责任，强化重点任务落实，全力推动民族宗教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始终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着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加快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有形有感有效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支持宗教界全面从严治教，扎实推进新型宗教活动场所建设。要认真防范化解民族宗教领域风险隐患，着力提高民族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为巩固和发展全县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汇聚更广泛的共识与力量。县政协副主席魏新玲、张兆忠、王毅，县政协副主席候选人蒋民参加调研。当前正值主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面对防汛形势任务，靖远县东湾镇立足辖区实际，紧盯重点部位隐患，压紧压实防汛责任，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持续提升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致密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南滨河路是靖远城区通往平川等地重要通道，道路与杨梢沙河相互交叉，形成过水路面，每到汛期都会出现不同程度山洪灾害，给过往车辆和行人带来安全隐患。结合防汛实际，镇村两级落实防汛责任，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完善预警响应，突出人员转移、应急处置机制，精准落实包保责任，确保险情来临时群众安全有序转移。当地组建以镇村社干部为主的专职防汛工作专班，充分发挥网格员职能作用， 畅通气象预警、雨情、水情通知渠道，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村、到户、到人，做到早提醒、早防范、早处置。东湾镇搭建镇一村以网格员三级预警体系，通过应急喇叭、微信群、上门喊话等多渠道推送雨情、水情信息，打通预警通知最后一米。同时精准摸排确定涉嫌转移群众167户711人，落实镇村包抓责任人、固定安置点位，对老弱病残、特殊群体专人盯守、重点保障，做到预警及时、巡查到位、应转尽转、安全避险，全方位筑牢辖区安全度汛屏障。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小女孩来喽，把这庞氏夸的是天花乱坠呀、啊，
1: 真就把这个张世开呀、啊、给说动心了。好，那我就相看相看这个庞氏夫人吧。其实啊，她已经纳了两个小妾了，管营的官职我估计也就是相等于今天的县处级干部。作为一个县处级干部，多纳一个两个小妾，这无所谓呀。结果啊，这媒婆把这个庞氏夫人跟这个管营一引荐，当时啊，把这个张世开呀弄得是神魂颠倒啊。哎呀，这媒婆一点也没说假话，这个小女子长得太俊美了。行了行了，三天之内啊，我就把她娶到我的家呀。媒婆得了两头的好处，这个管营啊也给她俩钱儿，当然了，庞元也得给点好处啊。不管怎么说，人家把这门亲事给你促成了。可怜这个小美人啊，不能不听她哥哥的，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嘛。这哥哥给你当家做主了，你敢不从吗？当庞氏夫人进了张世开的家门，不论是穿的戴的都换新的了，过起了衣食无忧的小日子喽。张世开又格外的宠爱着这个庞氏夫人。这个庞氏夫人在管营张世开的眼里啊，还真就成了宝了。含在口里边怕化了，放在手上啊还担心这北风一刮过来别给吹跑了。他拿这个庞氏夫人呐、啊、真就当成了心肝宝贝儿喽。单说这一天，他让王庆啊去给他买一把正宗的陈州角弓。按常理说呢，他应该等着王庆把这弓买回来，他呢再把弓拿回家里边去。可是没想到啊，家里边这个小夫人呐、啊、给他捎信来了，说他娘家哥哥来了。这娘家哥哥就是庞元呐。别看庞元年纪跟人家管营差老了，不过那也得叫哥哥呀，那是他小妾的哥哥，当然就是他的舅哥了。他接到信

赶忙就回家里边去了。进家里边一看，来一个大汉呐，这个大汉长得大眼珠子，络腮胡子，哎呦，怎么这么凶啊？他这小妾赶快就给他做了引荐呐，官人呐，这就是我的娘家哥哥，叫庞元。管营赶快给他这个大舅哥啊，得施个礼呀。哎呀，哥哥在上，您请坐，请坐。让完了座，这茶点就端上来了。后边的伙食房子也都开始忙活开喽。按理说呀，庞元的妹妹嫁给了管营当小妾，他们呢应该见一面。可是这个庞元呢，他当时手腕子这伤正重的时候啊，那王庆啊还手下留情了，不留情早把他的手腕子给打碎了，那只手都保不住了。当时他这伤这么重啊，他妹妹早婆家的时候他就没来送亲，当然两个人就不认识了。这些日子这伤势基本上啊好的差不多了，不过呢还没彻底好利索。他着急报仇啊，赶紧找个借口就说想妹妹了。借这么个机会啊，能见到自己的妹夫啊，如果这张世开真能替他报仇，他的愿望就实现了，把自己如花似玉的妹妹嫁给个半大老头子，这目的不就是拿他妹妹做诱饵，买动这个牢城营的管营张世开为他报仇雪恨。张世开现在啊还蒙在鼓里呢，当他一看自己这个舅哥来到他家以后，怎么手腕子上还有伤，他心里就纳着闷了，赶快这酒席宴就摆上了。他跟他舅哥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他顺便呢就得问一问，哎呀，我说兄长啊，我看你手腕子上有伤，你也是行武之人呐，你这伤是怎么来的？哎呀，妹让啊，说起来让你笑话呢。哎，这哪儿的话呀，我怎么能笑话呢？咱们关起门来是一家人呢，你妹妹都嫁给我了，我笑话你不就等于笑话我自己吗？你看人家张世开呀、啊、还真挺会说话。庞元一看这火候差不多了，提前呢他跟他妹妹已经把这些事都沟通好了，他妹妹当然愿意为他哥哥出力了。他妹妹庞氏啊在旁边就开始吹风喽。官人呐，您不知道，我兄长啊有一个仇人，听说这个仇人已经被押到你的牢城营了啊！最近来了好几个配军呐，不知道是哪一位欺负你哥哥的？就是三个月之前东京汴梁城来的那位叫什么庆。张世开一听心里边咯噔一下子，这是我的老学友，他的恩人呐、啊、为这个事儿我这个学友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呐、啊、如今我还保留着，还送给我100两银子让我关照关照这个配军王庆。看来这个王庆是我舅哥的仇人呐，我得怎么办呢？他心里边还真就犯上合计了。这时候啊，他夫人娇滴滴的就把这情况跟他说了，说王庆如何如何野蛮，如何如何霸道，在东京汴梁城犯下了滔天大罪，后来他们家呀花了多少多少银两保了一条命，发配到陕州来了。这一路之上啊，又祸害了很多百姓，这坏事啊没少干，好事一件也没有。当然了，他不能说人家王庆为民除害了，